是什么？带着种种疑问，让我们一起翻开这本书。这是一个忧伤，但是又能看到爱、守护以及原谅的故事。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美国女作家莉安农娜文著，伊薇翻译的《剩下来的孩子》是一部令整个美国心疼落泪的作品，也是一部激励人们在痛苦绝望中探寻希望的治愈佳作。一场突如其来的校园枪击案带走了扎克的天才哥哥安迪，六岁的扎克成了剩下来的孩子。身为母亲，作者细腻巧妙地捕捉到了男孩的内心世界。全书通过六岁孩子扎克纯真的视角，回忆一个家庭过往的悲痛以及现实的冰冷。安迪的离去让整个家庭遭受重创，妈妈悲伤过度，燃起复仇之意，一心要找凶手的家庭复仇。爸爸在痛失爱子之余，还牵扯出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往恋情，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一颗出走的心蠢蠢欲动。幸存的扎克在大人们的自顾不暇中成了隐形人，独自忍受着枪击案和哥哥的离去带来的恐惧、孤独和无助。眼看着整个家庭几近分崩离析，劫后余生的扎克决定鼓起勇气寻找幸福的秘密，化解妈妈心中的悲痛与仇恨，带领家人走出绝望的人生谷底。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们同情扎克一家的遭遇，理解作为一个母亲在痛失爱子之后的悲伤与绝望，心疼六岁的扎克所经受的煎熬，更感动于扎克的善良与勇敢。六岁的扎克比破碎的成年人更懂得善良与仁慈，他对生命的乐观以及爱的传递让每个读者都为他欢呼落泪。小小年纪的扎克学会了从有爱的故事中寻找治愈的力量，寻找幸福的秘密，并努力地进行实践。扎克运用找到的幸福秘密中的感同身受，从最初对枪击案中死去的患有易怒症的哥哥安迪的埋怨，到理解，到怀念，运用感同身受感受到了枪击犯凶手的父亲老查理在失去悲痛儿子后的悲伤与痛苦，运用感同身受理解了妈妈在儿子被杀之后的悲伤与愤怒，并且把感同身受这个幸福密码通过实际行动加以实践，最终带领家人走出低谷。在生活中，我们也应该学会感同身受，这样世界将会少一点痛苦，多一点温暖，少一点怨恨，多一点理解。咱们一直以来都在各自作战，没有彼此陪伴。作为一个母亲，她只顾着自己伤心，只顾着一心复仇，却忽略了扎克，一个六岁的孩子，在亲身经历了那桩枪击案之后的恐惧无助，小小年纪的他甚至还不明白死亡的意义，便要独自面对朝夕相伴的哥哥的突然死去。作为一个妻子，她也忽略了自己的丈夫也在承受着丧子之痛，因为一段过往的恋情而承受着更大的心理压力。但我们不忍心责备这样一位深爱着儿子的母亲，尽管自己的儿子经常发脾气，尽管儿子经常惹他生气，尽管儿子那么不完美，但这丝毫不能改变他对孩子的爱。可喜的是，在扎克的努力下，妈妈认识到要集中精力来照顾彼此，一起疗伤，才能渡过难关。除了扎克一家，还有许多人也以他们不同的经历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触动。把学校的孩子亲切地称为我的小天使的保安查理，那么真诚地爱着所有的孩子们，而他的儿子为什么对学校的孩子们充满了如此大的仇恨，甚至不惜用手枪去射杀这些无辜的孩子。不可否认，查理是一个好人，可同样不

应该否认的是，他的家庭教育一定是存在问题的。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新审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而小说中，在枪击案中与安迪一同死去的李奇，他的妈妈南希注定是个悲情人物。我们不知道他与吉姆的感情是何时开始的，他是不是第三者，不知道李奇到底是谁的孩子。但我们知道，在痛失儿子之后，悲伤的南希没有人陪伴，没有人给予安慰和鼓励，最后自杀身亡。那一刻，我们深深地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独自坚强。爱让我们心生期盼，却也让我们彼此守候，帮助我们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时刻。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生活中，我们永远不知道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所以我们要珍惜有爱相伴的日子，共同扶持，彼此守候，在平淡的日子中守护幸福，在灾难来临的时刻寻找幸福，走出绝境。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2: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任何时代都不缺伟大的作家，然而怪异的是，有很多伟大的作家只存在于文学史的教科书中，他们的文学史地位显然高于文学本身。倒是有些不那么伟大的作家，常常能够走进千万个普通读者的阅读视野和内心世界。今天我们关注到的塞尔伯·昂托就是这样一位作家，至少匈牙利读者一直没有忘记他。塞尔伯·昂托1901年出生在一个意大利犹太家庭里，但是接受了天主教洗礼。1924年获得博士学位，之后一直侨居法国、意大利和英国，后来回到匈牙利，开始文学研究、翻译和创作生涯。因为过人的博学研究，他年仅32岁就成为匈牙利文学学院院长。早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威廉·布莱克和亨德里克·易卜生，后来撰写了《匈牙利文学史》和《世界文学史》，即便在今天的匈牙利也享有盛誉。此外，他还创作了《英王传奇》《月光下的旅人》和《女王的项链》等几部小说。因为犹太血统，他1944年被纳粹送到匈奥边境为德军服劳役，1945年死在德国人的枪口下。从文学史的维度看，与其说塞尔伯·昂托是一位作家，不如说他是一位文学史家，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小说风度，比如《月光下的旅人》就是一部值得回味的作品。月光下的旅人一度被认为是20世纪匈牙利文学大师塞尔伯·昂托的代表作，多种语言版本不断再版，热度持续超过半个世纪。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无论是对人类有爱的人，对自己有爱的人，对存在有爱的人，还是对学术有爱的人，对生活有爱的人，都能从中找到自己对爱情、对死亡、对精神，亦或是对往昔、对文明的看法。它不仅是一次对理想生活的告别之旅，也是一部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嘲讽之作。月光下的旅人是一部关于行走和回忆的小说，作者用现实主义、超现实主义甚至神秘主义的叙述逻辑，完成了对主人公米哈伊在意大利所见所闻的叙述。他的故事从美丽的水城威尼斯开始，却与威尼斯的繁华美丽无关，而是起源于偏街窄巷。从主人公米哈伊不同寻常的蜜月之旅开始，巧设悬念，层层铺垫，为我们精心勾织了一个梦境一般的历险经历。艾尔奇发现他的新婚丈夫经常独自一人在小巷里徘徊，当夫妇二人坐在露天咖啡馆时，一个充满敌意的骑摩托车的人出现了，那是米哈伊多年未见的朋友亚诺西。

亚诺西对阿尔奇的敌意，还有他莫名其妙的话，你不会去找回从自己身边消失的人，连寻找的愿望也没有。他希望米哈伊和他一起去寻找儿时的伙伴埃尔文。所有这些都让埃尔奇更加疑惑。在酒精的陪伴下，米哈伊向他的妻子介绍了自己的青春故事。人的一生有太多的第一次，第一次和别人分享秘密，第一次叛逆，第一次恋爱，第一次太多太多。多少人像米哈伊一样，在叛逆的时候，在享受他所带来的亲切和刺激的同时，又深藏着对父母的羞愧。托马西和艾娃是青春年少时一种另类的存在，他们沉迷于旧事物，很少考虑未来，最喜欢上演复杂冗长的血腥历史剧。他们都置身于日常生活的秩序之外。米哈伊在他们的叛逆精神里找到了归宿，却又无法叛逆的彻彻底底。在托马西自杀、艾娃消失之后，米哈伊循规蹈矩地生活了十多年，直到36岁蜜月旅行时踏上意大利的土地。在意大利激发怀旧情怀的风景触动下，他的心病再次爆发了，他走上了独自追寻艾娃的旅程。托马西是我的理想存在，艾娃相对而言只是一份红礼。也正是因为托马西的自杀，艾娃才断然拒绝了和米哈伊在一起，这是怎样的一种苦痛。米哈伊告诉他的妻子，我爱你，因为你属于我，我爱过他，因为他不属于我。在生活中，又有多少人是因为这份爱而不得而陷入困顿？在青春年少的时候，很多人都曾经无数次地思考过人生的意义，甚至想到过死亡，考虑过爱情，甚至对婚姻保有美好的幻想。很多人就此沉迷，更多的人则是被现实无情地推着继续往前走。虽然有死亡，虽然有别离，但故事的结局是好的。米哈伊认识到父亲老了，和这相比，艾娃她的寻死计划，甚至意大利本身都显得无足轻重。米哈伊将去尝试15年以来从未做成的一件事，那就是从众。他得活下去，无论活成什么样子，但毕竟是活着。人只要活着，总还有可能发生点什么。我们也相信，米哈伊的身上会有更精彩的故事发生。其实，无论是死亡与爱情，无论是过去与现在，无论是故乡与异乡，主人公追寻的都是与自己的和解。米哈伊事实上一直生活在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超我和自我之间，所有叛逆、反抗、探索和疏离所引发的关于人生和生活的矛盾，最后归于平静。从众成为通往成名的必然路径，这也许是月光下的旅人能够使读者产生共鸣的重要原因。借用小说中的一句话，我们生命的路径都写在自己的内心，宿命的星辰也在那里恒久闪烁。实际上，在米哈伊远去的背影中，我们看见的是逝去的斑驳岁月，还有我们自己。愿每个旅人都能找到回家的路，愿每个生命都能找到自己的出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也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说到友情，有人说女人之间的友情通常很奇怪，很复杂，也很微妙，她们往往喜欢相互嫉妒，相互鄙视，但也容易相互理解，相互怜悯。他们愿意与自己层次相同的女人交往，组成一个合适的小圈子，却不愿意这些女人比自己优越，即使这女人是自己无话不谈的好友。我想这通常是一个男人眼中的关于女人的友情观。那么在女人自己眼中，女性间的友情到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张怡薇的一篇文章，女性的友谊。最近读了一篇学生习作，不知为何觉得很感动。故事非常简明，写的是一段记忆中逝去的童年友谊。两个女孩子都出生在一个一心想要男孩的家庭，父母为生计忧愁，为他们的性别感到遗憾。但故事也没有依我们想象的走向那样，通过外力给女童施压，他们只是接受了这种遗憾，比较乖巧地生活着。他们两个还有两个好朋友，是两只小鸡。于是在看似无忧无虑的童年里，他们经常在一起做家务，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在年轻人小说里看到童年做家务细致的描绘。他们分享糖果是过年时攒下来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女孩子的妈妈怀孕了，堪称一个事变，乌云般的压力开始笼罩于这段友谊中。他们再也没有可以分享的糖果，小鸡也被人抓走了。两个孤零零的女孩子突然变得很茫然，友谊也没能帮上他们的忙。小说的结尾是，女主人公长大后回到家乡，另一个女孩子的母亲往她手里塞了一把糖果，告诉她女儿已经嫁人。看到小说中两只小鸡被抓走了，两个小女孩突然失去了动物朋友，她们过年的时候再也攒不到糖果的时候，我心里很难过。我想这种掠夺感也是身为女性的我到如今才慢慢意识到的，不只是暴力和虐待才会令女童感到性别的压力，压力存在于她们小小的手认认真真洗过的菠菜，晒过的萝卜干咸鱼，剥过的黄豆，存在于手心里的茧，握过的糖果。但她们什么也没有说，没有人要听她们说什么。如果不是有文学，她们可算是得到了善待，早早打工，早早嫁人，也没有什么不好。我有个中学同学，仔细想起来，我和他也没有什么很深的交情。我们小的时候，班主任跟我打听他爸妈离婚的事情，我不肯说，我说我不知道的，班主任就体罚我去跑1000米。我不肯说是因为我父母也离婚了，我宁愿去跑步。回想起来，大概就这点情谊。他没有妈妈，只有相处过得去的继母。上个月我们见了一面，我第一次知道他还有个弟弟。他说他有点想结婚了，爸爸连他男朋友面也没有见过，就说非常满意，特别支持，然后立马就给亲家寄了大闸蟹。他问我好笑吗，我就很认真地笑了一会儿。我想他一个人要准备的事情还有很多，然而他愿意主动承担这部分责任， 愿意把苦楚当笑话说一说。不管承受怎样的压力，女性努力承担人之为人的责任，而不是在浪费精力迎合或打击偏见，总是令人高兴的事。在小说世界里，男作家常常不相信女性的友谊，觉得那是依托于虚荣比较，是经不起时间金钱考验的东西。他们更青睐男性友谊的秩序，通过一些硬指标来体现情谊，譬如借钱、顶罪、托孤。和和损雄在某本书里说过一个故事，某个荣格派的老师上课讲述自己问祖父什么是友情，他祖父说，所谓朋友就是你有困难半夜开车到他家，他会二话不说帮你想办法的人。相比

之下，女性友谊则显得虚无缥缈，因为感受性无法具象化。这真遗憾，因为我明明看到了真感情，我的朋友们也都看到了。奇怪的是，他常常为人们轻蔑。上个月在上海昆剧院看《萍雪变踪》，在洗手间里遇到一位女士，她说她是晚报的读者，所以认识我。然后入座时，她又坐在我身边，非常巧，这令我有些不好意思，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得体的话，因为这和网络上及时回馈很不一样，是更为古典的、传统的、偶然的相逢。然后她突然问我，你用第一人称写小说是为什么？我知道这是比较礼貌的问法，实际上他想知道小说里写的是不是真的，他很好奇。我当然有更官方的回应可以打圆场，但后来想想其实不应该这样。我对他说，女人写小说历史不长，女人拿笔的历史都不长，因为自古以来女孩子的感受不重要，所以我们在做的这件事就是把一些女孩子感觉到的世界记录下来。我们表达得不太好，可能也没有建立自己的秩序，总比没有声音好。他说，嗯，你说的有道理的。女性的友谊，这是来自张怡薇的一篇文章。还是相信女人之间是有真友谊存在的，只是就要看你有没有那份小幸运了。好啦，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告诉一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G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9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当人生遭遇重大挫折，我们究竟要如何完成生命中看似不可能的蜕变之旅呢？在2018年5月，德籍华人博士黄梅所著的《向死而爱》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本写给中国女性的自立之作《向死而爱》。《向死而爱》这部书的作者是黄梅，16岁上北大，20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32岁他就取得了德国的博士学位。然而36岁那年，他经历人生的重大挫折。这本书让我们深受感动，基于真实的非同寻常之书，彰显了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她用柔弱的双肩担起生活的重负，一步一步地艰难前行。她想传达给读者的是，就算命运之舟行进在未知黑暗波涛汹涌的大海上，我们也要寻找生命的光亮。当人生遭受重大挫折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选择，而黄梅博士的选择让他的朋友们震惊不已。往日在一起合作的各国朋友们，到了这个时候才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到，原来这个小小个子、柔弱但充满激情、忘我工作的中国女性，曾经患过那么严重的

症，要面对大病过后留下的伤痛，身体的不便，所有的朋友都被深深感动了。著名学者李泽厚说，这是你最了不起的地方，一个湘妹子赤手空拳跑到德国异国他乡，一无所有，没有钱，又得了病，经历了婚变、癌症等，凭你的勇敢和执着，不仅保住了你这条小命，而且你至今保持了旺盛的热情、理想和天真，我很佩服。你打败过死亡，希望你出书也是无往不胜。法国女艺术家、色彩女神朱莉特说，黄梅不再隐瞒，她向读者袒露真实的伤痛和她对生活的热爱。资深艺术家、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教授宝拉说，黄梅女士的书让读者强烈地感受到一位独立女性的巨大力量。俄罗斯艺术家、俄罗斯艺术学院院士谢尔盖·道茨说，黄梅，她是痛苦中生出的美丽，她是超越了痛苦的美丽。值得一提的是，黄梅在《向死而爱》中用副业的方式，通过德语和英语公开了她的抗癌、向死而爱的人生。来自德国、法国、意大利、希腊、俄罗斯等国的高知人群纷纷书写下了感言，表示要到中国来助阵黄梅博士的新书出版，并在各国积极助推，希望黄梅博士的书能够在本国被翻译出版。在《向死而爱》的作者黄梅的身上有许许多多令人羡慕的光环，她16岁上北大，二十几岁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32岁就取得了德国博士学位。但是黄梅说，她真正的人生是从患晚期癌症后又成为单亲妈妈开始的。36岁那年，在异国他乡的德国首都柏林，黄梅的人生遭遇了三个重磅炸弹：直肠癌晚期、淋巴转移、肝脏上布满小肿瘤。她被推上了晚期癌症的手术台，手术之后她的命被保住了，但是面对着面目全非的身体，她该怎么继续活下去？医生却无法告诉她答案。作为一个身体健康的人，我们无法理解作者在人生的黄金期得知自己患上癌症时的那份恐惧和迷茫，无法体会作者在经历了三次手术以及化疗放疗时的疼痛。我们更无法理解一个母亲在得知自己患癌后面对着聪明可爱的幼子时的那份无助。然而身体上的病痛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过去，而心理上的疼痛却是令人窒息的。手术过后，黄梅还没有醒来，儿子的父亲便忙着回到国内开公司挣大钱，并在此期间竟然和他的亲妹妹好上了。而他的妹妹有家庭也有儿子，这让黄梅极度崩溃。一个是孩子的父亲，一个曾经打算与他共度一生的男人，另一个是自己最信任的异母同胞的妹妹。在黄梅与癌症抗争的日子里，这两个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给了她致命一击。可喜的是，黄梅以她的坚强的生命力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勇敢而坚强地挺了过来。我们在慨叹作者命运多舛、生命不息的同时，也在思考支撑着作者在这种艰难的岁月里走过来的源泉是什么。尽管失去了儿子、爸爸的爱，失去了妹妹，但无情的病魔使作者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爱与肩负的责任，那就是对年幼的儿子和年迈的父母的爱，还有前夫吉姆的理解与支持。时间是治愈伤口最好的良药。在《向死而爱》里，作者以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向读者介绍了生命中那段最黑暗、最隐秘、最无助的日子。命运将我推入绝望之后的生活，在身患癌症和成为单亲妈妈的重压之下，与吉姆曾经的幸福时光显得更加弥足珍贵。曾几何时，

儿子、父母成为作者与癌症抗争的唯一动力。而后来，工作成了他走出癌症的一个力量。当然，还有吉姆的友情和陪伴，这些都改变了作者的生活，让作者在绝望中寻找希望，也让作者在与病魔抗争、努力活着的同时，考虑活着是什么，要怎样活着。向死而爱，让我们明白，人生会遇到许多困境，甚至遭遇绝境。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涅槃重生。正确的面对死亡，面对生活，学会爱自己，爱他人。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却可以决定它的宽度。让我们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自己的精彩。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黎巴嫩诗人、散文作家、画家纪伯伦的一篇文章《认识自我》，有请陈颂无声为大家演播。
2: 一个雨夜，塞爱姆坐在书房的书架前，开始翻阅起旧书。他叼着一只土耳其大雪茄，厚厚的嘴唇不时喷涌出一阵烟雾。柏拉图记录的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关于认识自我的一段话，引起了塞爱姆的注意。塞爱姆眼倦着深思，心中悠然荡漾起一种对东西方哲人圣贤敬佩的感情。认识你自己，他嘟囔着苏格拉底的这句名言，猛地从座椅上站了起来，展开双臂大声叹道：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每个人从出生到死亡都在从事着两个最基本的活动，那就是探索和创造，都在通过这两种方式与世界进行着互动。世界以它的千姿百态影响着人们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而人们又凭借着主观能动性去影响这个世界。世界自有生命以来便充满着竞争，优胜劣汰是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人类的世界更是充满了诸如战争、疾病、恐惧等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又该如何去认识这个多元的世界，与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世界温暖相拥呢？今天我们就一起打开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的演讲集《世界在你心中》。世界在你心中是印度哲学家吉舍·克里希纳穆提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布兰迪斯大学以及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圣克鲁斯分校四所高校所做的精彩演讲和讨论实录。克里希纳穆提是近代第一位用通俗的语言向西方全面而深入地阐述东方哲学智慧的印度哲学家。在《世界在你心中》一书

书中，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位哲学大家的夸夸其谈，而是从年轻人普遍关注的自由、恐惧、焦虑不安、害怕挫折、痛苦以及改变等问题入手，以亲切而循序渐进的启发方式，与大家深入探讨了生与死、爱与恐惧、思想与自由、觉知与改变等重要问题，教给我们如何摆脱恐惧，学会改变，学会爱，掌握认清自己与世界的真相的方法。世界面临危机，人心迷乱，社会失衡，只有内在革命才是唯一的解救之途。克里希纳穆提有一句名言，我们就是世界，我们的问题就是世界的问题。世界各地有暴力问题，也有自由问题，如何让人与人的关系变得更真实、更美好，活得安宁有修养呢？经济繁荣但缺乏朴素精神，暴力就会随之而起，奢华的享受必然导致腐败和不道德。人类应建立起正确的交流与沟通，但言语并非事物本身，阐述的再仔细仍然不是事物本身。意识形态的不同，观念的差异，造成了人类的分裂，这是多么的愚蠢。人类很难和平自由地相处，个人永远受制于社会、文化以及整个思想结构，要从这些制约里面彻底解脱出来，意识观念的解脱，当然也包括心理的内在自由的解脱。思想不可能自由，思想是记忆、知识及经验的产物，它永远是历史的成果，不可能带来自由。人性深处的暴力是从动物性及社会继承来的，有人好战，自然有人反战，反战者也会为了某些议题而征战。人类似乎已经接受了内心及外在世界的征战冲突，并视其为一种生活方式了。人类的意识和心态制造出了相对应的社会结构，要彻底杜绝战争，也许需要良好的教育、社会的文化规范、心理的革命。改变世界、改变人类，只有从改变自身开始，但单凭内在或外在的动机并不能带来彻底的改变，这似乎是最重要的人生议题了。生活是什么？生活是一个让我们又爱又恨的存在，在平凡而又琐碎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享受着人生带给我们的快乐与幸福的同时，也在忍受着那些我们并不愿意触及的焦虑、折磨与苦痛。人的一生不仅经历生老病死、荣辱浮沉，还经历着各种各样的纠结与困惑。面对着复杂多变的世界，我们不禁要问，人生到底是为了什么？到底有没有所谓的真相？并对这一问题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克里希纳穆提主张，真理纯由个人了悟而得，一定要用自己的思考照亮自己。世界就是我们本身，我们只有先正视问题，才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而面对年轻人呼声较高的自由问题，克里希纳穆提则认为，自由和纪律并不是对立的，相反，自由需要极高的纪律，而这种纪律有别于军人的那种纪律，不是压制或臣服式的纪律，而是觉察，它能帮助我们摆脱所有的压力和模仿。自由是不可能完全存在的，比如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在透过制约，或者说在受某种观点的影响，在看或听每件事。他指出，只有没有预设、没有抗拒地关照自己的真实人生和整个存在，人们才能发现自己和世界的真相，不为任何权威所束缚，获得心灵的完全自由。我非常喜欢克里希纳穆提的一个观点，生活是一种冲突，从我们出生到死亡，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人的一生在不同的阶段

总被各种的问题拖累着。基本上，人生就是一场人对抗人的战争。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全部生活在冲突中，所以不必黯然神伤，要快乐活在当下。无谴责地觉察自己，认识自己，才能更好地认识世界，融入世界。有人说，世界是一面镜子，你的内心是什么样子，世界就是什么样子。所遇问题的真相，最后都会归结到自己。世界在你心中，教会我们认识自己，认识生活，认识世界，帮助我们从恐惧中彻底解脱，体会生活的真正乐趣，学会与世界温暖相拥。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

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生而为人，有多少众生就有多少种活法。有的人也许从来不问来处，不问去向，埋头生活，有的人却每天都会叩问生命的价值，时时自省。还有的人把众生的喜乐，国家的兴亡，视为生命的无上荣光。想想人生短短不过百年，人活这一世，我们究竟为的是什么呢？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杨绛先生的思考，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按基督教的说法，人生一世是考验，人死了，好人的灵魂升天，不好不坏又好又坏的人，灵魂受到了该当的惩罚，或得到充分的净化之后，例如经过炼狱里的烧炼，也能升天。大凶大恶，十恶不赦的下地狱，永远在地狱里烧。我认为这种考验不公平。人生在世，遭遇不同，天赋不同。有人生在富裕的家里，又天生性情和顺，生活幸运，做一个好人很现成。若处境贫困，生性顽劣，生活艰苦，堕落比较容易。若说考验，就该像入学考试一样，同等的学历，同样的题目，这才公平合理。佛家轮回之说，说来也有道理，考验一次不够，再来一次。但因果之说也使我困惑，因因果果，第一个因是什么呢？人生一世，不免受人之恩，或有惠于人，又造成新的因果，报来报去，没完没了。而且没良心的人受惠于人，只说是前生欠我；轻率的人想做坏事，只说反正来生受罚，且图眼前便宜。至于上刀山下油锅等等酷刑，都是难为肉体的。当然，各种宗教的各种说法我都不甚理解，但是我尊重一切宗教。不过宗教讲的是来世，我只是愚昧而又渺小的人，不能探索来世的事。我只求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一辈子，能有什么价值？天地生人，人为万物之灵，神明的大自然着重的该是人，不是物，不是人类创造的文明，而是创造人类文明的人。只有人类懂得修炼自己，要求自身完善，这也该是人生的目的吧。坚信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了的聪明朋友们，他们所谓什么都没有了，无非断言人死之后灵魂也没有了。至于人生的价值，他们倒并未否定。不是说留下些名声吗？这就是说能留下的是身后之名，但名与实是不相符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但战争中奉献生命的无数英雄更受世人的尊敬和爱戴。我国首都天安门广场上正中不是有人民英雄纪念碑吗？人世间得到功勋的人，都有赖无数默默无闻的人为他们做出贡献。默默无闻的老百姓，他们活了一辈子就毫无价值吗？从个人的角度看，他们自己没有任何收获，但是从人类社会集体的角度看，他们的功绩是历代累积的经验和智慧。

人类的文明是社会集体共同造成的，况且身后之名又有什么价值呢？生名活着也许对自己有用，死后只能被人利用了。一代又一代的人从生到死，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到头来只成了一批又一批的尸体。人生一世还说得到什么价值呢？匹夫匹妇各有品德，为人一世都有或多或少的修养。俗证：公修公德，婆修婆德，不修不德。德就是得到的功德，有多少功德就有多少价值。修来的功德不在肉体上，而在灵魂上。其实信仰是感性的，不是纯由理性推断出来的。人类天生对大自然有敬畏之心，统治者只是借人类对神明的敬畏顺水推舟，因势倒立，为宗教定下了隆重的仪式。虔信宗教的不限于渔夫渔妇，大智大慧的人，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等，信仰上帝的虔诚远胜于渔夫渔妇。一个人有了信仰，对人生才能有正确的价值观。佛家说，人生如空花影，一切成空。佛家否定一切，唯独对信心肯定又肯定。若复有人能生信心，乃至一念生尽信者，得如是无量福德。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四句业等，为他人说，其福胜彼。为什么呢？因为我佛无相，非但看不见，也无从想象。能感悟到佛的存在，需要经久的锻炼。如能把信仰传授于人，就是助人得福，功德无量。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人活一辈子，锻炼了一辈子，总会有或多或少的成绩。能有成绩，就不是虚度此事了。向前看呢？再往前去，就离开人世了。灵魂既然不死，就和灵魂自称的我还在一处呢。这个世界好比一座大熔炉，烧炼出一批又一批品质不同，而且和原先的品质也不相同的灵魂。有关这些灵魂的问题，我能知道什么？我只能胡思乱想罢了。我无从问起，也无从回答。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不知为不知。我的自问自答只可以到此为止了。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人生不过沧海一粟，白驹过隙，大彻大悟显然不是我们这些庸碌之辈所能企及的境界，但活得丰盈自在应该是我们每个人的追求。那么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风吹。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

02-2020-066。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从贫困山村小农民成长为最美奋斗者的热血故事，是黄土地上一群农民奋力追梦、用心书写的脱贫奇迹，是中国农民用情描绘的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广播剧《筑梦所洛湾》带您走进广袤农村，了解一位最美奋斗者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筑梦所洛湾》第三集。
3: 你说我这下馆子不得穿得像样点？
4: 何书记，亮亮爸妈去世后和你们一起生活少说也有4年了吧。你这又当爹又当妈的可太不容易了，每天看着孩子都是一副高高兴兴的样子，谁能看出来他是没爹没妈的孩子？
3: 哎，亮亮虽然亲生父母没了，但是所罗湾人都是他的亲人，咱呀得把他当成自己的娃。
4: 就是呀，辛苦你了，这家里的事儿都够你忙活了，眼下村里又有红祸事儿，眼热想插一脚的大有人在。这你是咱村的当家人，这一个两个的都是人情，只怕呀更累人。
3: 我对群众有言在先，所罗湾发展的产业都是集体的，这话呀对谁都一样。
4: 可真是难为你了，走走走，先接娃走。
3: 走。
5: 小海，小海，你在家不？
3: 哦，是小六啊，这啥风把你给吹来了？快，快进屋。
5: 春风，春风呢？
3: 滚犊子，别跟我打哑谜，这哪来的春风？
5: 要说这春风呀，和你有关系。
3: 哦，和我有关系？这我咋不知道？
5: 听说你们村要建个停车场，专门解决二号矿拉煤车的停车难问题，有这回事吧？
3: 是。是有这回事儿，已经开始建了，不光是停车，还提供吃饭、洗车、住宿这些服务。我们呢，管它叫汽车服务站。哎，你问这干啥？
5: 这二号矿一天来来往往的拉煤车，少说也有上百辆呢。你看呐，这停车、住宿、吃饭、洗车，哪辆车不消费消费？这一。

0: 年下来能挣多少钱？谁要是做了这生意，那钱还不是哗哗的往口袋里跑，稳赚不赔的买卖。
1: 呵呵，我算是听明白了，你这是想打我们汽车服务站的主意。
0: 看你说的，这种买卖谁见了不眼红？咱俩多少年的关系了，我又不会一个人吃独食，准确的说是咱俩合伙承包经营，我在人前，你在幕后，咱俩一起成事儿，你看咋样？
1: 小六，这关系是关系，但这事儿我不能答应。
0: 为啥？
1: 因为我是书记，停车场必须有集体经营。我知道你有经营头脑，要不我聘请你当经理，给你开工资。
0: 我才看不下你那经理，要么合伙经营，要么四六分成，你六我四。
1: 这不可能。小六兄弟，你可不是第一个来找我的人，我不能驳你的面子，来给我当经理，所罗湾以后的发展空间很大。
0: 什么经理不经理的，还是算了吧。我就知道一个劲儿，生意不成情义在。走，我请你喝酒去。
1: 走，今儿我请。
2: 所罗湾不一样了，从2003年到2007年，所罗湾村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村集体经济不断发展壮大，集体积累突破了500万元。年底，所罗湾村民又迎来一次分红，村里会计的大嗓门从广播里传出来：
3: 各位村民请注意，各位村民请注意，分红了！
2: 急吼吼的通知声让刚刚还静悄悄的村庄立刻沸腾了起来，开门声、狗吠声、打招呼声、鞋子踩着雪地的鸽子声，各种声响裹杂着欢乐，搅热了冬天的祥和。
1: 大家静一静啊，下面咱们开始分红大会。每家每户的人口，村两委提前都进行了张榜公示，大家确认以后，该更正的都已经更正过了。下面呢，咱们就直接分红，叫到名字的就上来领钱。长胜，两口人，6000元。
4: 来了。
1: 来，数一数。
4: 好。
1: 再签个名字。15000元。陆强，3口人，9000元。杨大林，2口人。
5: 婶儿，您老可领不少呀，21000。跟我叔准备咋花呀？
6: 看你这娃说的这憨话，有钱还怕花不出去啊？
5: 哎呀，婶子，我这可不是憨话。你看呀，这家里的电器村上发，这日常吃的米面油、用的洗漱品是月月发。你家孩子务工的务工，弄大棚的弄大棚，就剩您老两口，那可不是没多少花钱的地儿吗？
6: 咦，让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小叔啊，现在咱们所罗湾人的生活，那是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你看，吃的、穿的、用的都不愁了，家家院墙齐整，村里干净漂亮。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呀，一年还组织着大家出去旅旅游，开开眼界。哎呀，这样的好日子，咱们所罗湾人做梦都在偷着乐呢。
5: 哎，婶儿，咱们可不是偷着乐，咱们是正大光明的高兴。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筑梦所罗湾》第三集，剧中人物柯小海由武文强演播，林子由田敏博演播，林子媳妇由李婷演播，东子由杨盼演播，小六由张真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张慧、寇云、陶衍玉。

朗静、段霄、李刚、马林涛、彭元、刘烨喜、杨荣德等。总策划吕国玉、樊宝峰，监制雷蔡索、吴静，编剧孙婷，导演吴静，剧务刘源、刘青、陶衍玉、寇云，音频录制李龙龙、田敏博，后期制作田敏博，解说郑海军、吴静，指导单位中共黄陵县委宣传部，出品单位黄陵县融媒体中心。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这是从贫困山村小农民成长为最美奋斗者的热血故事，是黄土地上一群农民奋力追梦、用心书写的脱贫奇迹，是中国农民用情描绘的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广播剧《筑梦所洛湾》带您走进广袤农村，了解一位最美奋斗者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请听四集广播连续剧《筑梦所洛湾》第四集。
1: 烧岭是陕北方言中的意象词，意思就是未被开垦的、植被没有破坏的、生长林木的地方。所洛湾就处在这样的烧岭。从小到大，柯小海不知钻过多少次烧岭，但每次钻烧岭都有不同的感受。从煤海里退下来的刘玉高被烧岭美景吸引，在大桥山子午岭的原始林区建起森林公园。森林公园的南出口工作顺利，但北出口因征地等原因一直没有着落，这让柯小海看到了他苦苦追寻的转型发展机遇。
2: 刘总你好，忙着呢。
3: 哎呦，柯书记，来来来，坐。你今儿咋顾上来我这儿？
2: 我听说你这里有好茶叶，我来蹭点蹭点。
3: 你可别逗了，你呀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事儿说事儿。
2: 其实呀，我是来看一看你们北门选址的情况。
3: 好你个小海呀，你是来看我笑话来了吧？
2: 哎呦，我的刘总呢，我可确实没这个意思。如果咱们暂时没有合适的地方，干脆啊我给咱选个好地方。
3: 你选？选哪儿？
2: 我们所洛湾呢，我给你开绿灯。
3: 你给我开绿灯？这不可能。你柯书记的人品我放心，但把北门放到你们村里，景区要延伸5公里，投资大不说，关键带不来经济效益啊。
2: 哎，刘总，你先别着急否定嘛，我给你带了资料，你先看看。

0: 喂，哦，人到了，好，好，好，那我马上过来。哎呦，对不住了，柯书记，国家林业总局来人了，我得赶紧过去一趟。改天呢，请你吃饭。
1: 好，刘总，那你先忙，改天啊，我请。
2: 哎，柯书记，咋这么快就说完了？我咋看到刘总急匆匆的走了？
1: 哎，刚聊了几句，刘总有事儿就先走了。咱得找个摄影行家，把咱们的百妖沟拍成视频资料，再找刘总商量。这一次不行啊，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一定要让所罗湾搭上森林公园这班车。
2: 视频资料，县电视台经常来咱们村采访，他们肯定有，我马上联系。
1: 好，咱先回
3: 整
1: 村。
3: 理视频资
1: 好。
3: 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柯小海集结了村班子全体成员和村上几个文化人一起出谋划策。所罗湾和中国几万万个村子一样，有星星，有月亮，有泉匪，有鸡鸣。可是这里参天的松树、壮观的云海，还有那浪漫的蝴蝶谷，这些自然资源是独一份儿、不可复制的。这些是否能打动那位见多识广的刘总呢？柯小海认为，作为所罗湾人，就要有所罗湾自信，这个事儿他肯定能成。
1: 刘总你好，
0: 呀呀，我说柯书记，这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这里是你所罗湾的对部呢。听办公室的人说，你是天天来堵我的门啊。
1: 您是大忙人，找您找不见，电话又说不清楚，只好来堵门喽。
0: 你这个人呀，怎么和别人就不一样呢？人家找我呢，看能不能你自己弄点啥事儿。你倒好，天天为了你们的村的事儿来缠我，吃饭也找，开会也找。
1: 刘总，我是带着诚意来的，你先看看我们那儿的情况嘛。
4: 山水之美，历来
3: 柯小海说着，打开早已准备好的视频资料。视频里，一道霞光穿越神秘的大山，把印子沟渲染得五彩斑斓。霞光里，所罗湾人尽情欢唱。
4: 新时代里不华章，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道路上，绽放。新的光彩。
0: 小海啊，你这是哪里拍的视频啊？拿来忽悠我？
1: 刘总，这就是我跟您说的百妖沟。如果不相信的话，我邀请你带着专业团队去实地考察考察，看看到底有没有开发的价值，好不好？
0: 去看看。
1: 看看。
0: 行，今天就走，我倒要看看你说的这个地方到底有没有这么好。

0: 刘总，咱到了。这几位呢，是我们村两委会干部。今天啊，我们全程陪刘总你们进山。
1: 嗯，你们好。
2: 刘总好，刘总好。
3: 刘总您好。
1: 柯书记，客套话就不说了，咱们直接进山。
0: 好，走，我带路。
4: 这是一处旅游休闲的处女地，整座大山峰回路转，流泉淙淙，鸟鸣蝉喧，云飞雾绕，置身其中仿佛仙境一般，眼界忽然为之一亮，身心顿然为之舒爽。他们忘记了劳累，忘记了时间，攀上百药沟沟梁顶时，天色已近黄昏，夕阳自然把一道道梁、一条条沟渲染得灿烂无比。
0: 百药沟咱们走了一趟，咋样刘总？
1: 嗯，景色不错。小伙儿啊，

0: 跟所罗湾算是把森林公园这班车搭上喽。
1: 好，搭车啊，走新路。
2: 好，
3: 森林公园北门建设动工了，所罗湾人也没有停止自己追梦的脚步，他们因地制宜实施了自己的乡村旅游发展计划，水上漂流、家庭宾馆、山核桃工艺品项目。在这期间，柯小海不知道多少次来到他熟悉无比的印子沟，千千星辉，灼灼月光倾洒在印子沟的一汪清潭上，四周一片宁静，柯小海的心里却抑制不住的一阵阵翻涌，对所罗湾的未来发展有了更坚定的认识。小康路上，所罗湾要向着更高标准、更大目标继续坚定地不停地走下去。
4: 小海，你说要把印子沟打造成景区？哎呀，你可真敢想。
5: 小海啊，不，柯书记，这以往只要是你提议干的事儿，我从来都是举双手赞成的，但这次我不同意你的想法。咱村里每一分钱都来得不容易，咋能往这山沟沟里扔嘛？这不是打水漂吗？再说建景区那都是大企业干的事儿，那农民能干得了那洋活事儿？
6: 柯书记，我看你呀，还是把这事的具体想法再跟大家说说吧。
7: 我这不是没道理的空想。这二号矿在所罗湾安营扎寨已经十来年了，这煤总有挖完的一天，到那时候人家煤矿搬走了，我们所罗湾能跟着搬走吗？
8: 那不能。
7: 还是啊，我们还得踏踏实实的在自己的土地上讨生活，所以我才想啊，极力地搭上这森林公园的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想咱们一定要有自己的产业方向，才能保证长长久久的发展。
9: 柯书记，你说的搭车发展，我想呀，咱们可以借助森林公园发展旅游的好机会，把咱们的山核桃、蜂蜜、瓜果蔬菜实现就近销售，而且呢还可以顺带发展农家乐嘛。
7: 这个想法好。这十来年所罗湾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家不愁吃不愁穿，但是呀，咱也不能原地打转转。
9: 啥？原地打转转？
7: 是啊，就像套上配头磨面的驴子，一圈一圈的转得再快都走不出磨道。
5: 小孩，这话听着咋这么别扭，像是在骂人嘛。
7: 哎，不扯啥呢，所罗湾前面发展的路是不是像一头驴子一样只在咱所罗湾里？咱们村年年组织人出去参观旅游，对大家就没有一些启发吗？
4: 哎，细细想来也是这么个道理。小富即安这种思想要不得，要想走得远就要先看得远一些。
7: 老支书这话说得在理，所罗湾在小康路上要向更高更大的目标上走。咱们所罗湾依山靠水的，过去人开口穷山闭口恶水，但是现在变了，这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呢。守着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不能白白糟蹋了。咱们是村干部，首先要走在前头，向前看，做好榜样，群众啊才能跟着干。
4: 我同意小海的意见，咱们开发印子沟。
10: 好，
6: 我同意。
5: 我也同意。
6: 来来来，大家看看，这是印子沟的设计图，前前后后设计了半年多。这个沟前边是山水风光，后边呢是个古寨子，前后用一条隧道连接，穿过隧道啊

0: 屋、牙居这些古寨风情和红色旧址，所以这个隧道就叫时光隧道，这个景区就叫峡谷寨。
1: 哎呀，美嘛，景美，咱这名字起得也有味道。
2: 还有一个棘手的事儿要跟大家说，凿这个隧道花费太多，村里一下子拿不出这么多钱。
3: 那咋办？赵海，你是不是已经有想法了？
2: 嗯，我想这个开凿隧道是个技术活，技术活由专业人员干，这拉运石渣石块的这些就由咱们村民来干，这样一来能省下不少费用。
3: 嗯，这些活让村民干，我看能成。大家还记得当年咱们改水的时候吗？
0: 记得记得，当年啊，这经费紧张，光买材料就花得七七八八了，工时费啥的更是一分钱都没有啊。
3: 哎呀，那时候村里的100多名青壮年用大锤、扁担、夹子车搬走了一个一个的土包，把甘甜的自来水引进了咱们索洛湾啊。咱们村上的群众对这些事没得说，觉悟高，能卯着劲儿干。
2: 对，这次咱呀继续发扬当年那股子精神和干劲儿。
4: 不过这凿隧道可跟移土包不一样，这石头呀可不长眼，这万一不好交代嘛。
2: 这隧道开凿的时候，村两委的年轻人带队盯着，一定要确保安全，这万一要出个啥事儿，我是村支书，我负责。
3: 小孩啊，你当村支书十来年了，这村里一年一个样，不管是村集体经济、村容村貌，还是扶贫工作，都搞得好。但是我还是有些担心，可不能因为这事儿栽了跟头啊。
0: 是啊，柯书记，我是支持你的，但老书记的顾虑也不是没有道理啊。实在不行，这个隧道咱先不凿了，等村上的钱宽裕了再说。
2: 等不得，前怕狼后怕虎，这缩手缩脚的啥也干不成。现在国家支持乡村振兴发展，咱们不抓住机会好好干，怎么奔小康啊？所以必须现在就干。
3: 好啊，刚才听了小海的思路和决心，我算是豁然开朗了，没有什么担心的了。一句话，作为老书记，我支持他，我和大家一起干，大家说呢？
5: 好，
6: 好，
5: 一起干。
7: 谈来数往，经过三年努力，索罗湾峡谷寨景区建设完工了。景区内青山碧水，蓝天卷云，赤壁丹霞，崖居茅屋，自然天成，让人一见倾心。索罗湾有了自己的景区，年轻的索罗湾人也在家门口追逐着自己的梦想。
8: 叔，你回来了，热不热？我刚买的西瓜，沙瓤的，好吃，你吃几块？
2: 哎呀，这进门就有西瓜吃，没有比这更解渴的了，得吃几块。
8: 叔，给你。叔，你一会儿还出去不？
2: 今儿后半晌就在家，不出门了。
8: 叔，你是累了？
2: 不累，你叔我精神头好着嘞。我在家里再琢磨琢磨景区开业典礼的事儿。
8: 哦。
2: 哎，亮亮，你这是有啥事儿？
8: 叔，我不想在矿上干了。
2: 为啥？
8: 矿上领导要把我安排到调度室上班，但我心里难受。
2: 哦，有这事儿？调度室是好岗位吗？你难受啥？
8: 叔，人家矿上领导给我安排好岗位，不就是因为我是你的瓦，看的是你的面子。但是叔，我不想让人说你走后门，占人家矿上便宜。
2: 听起来有几分道理。不过

0: 到调度室上班也不是一个两个，叔也没给领导打过招呼，你去也不算走后门，怕人说闲话，你个毛头小子操那么多心干啥？
1: 叔，我咋就不能操心了？我11岁成了孤儿，是你把我带到家里当自己的娃一样养着，后来大亮哥和圆圆也和咱一块生活，你又当爸又当妈，掏心窝子对我们好，我们三个无父无母的娃娃又有了家，你的好你的苦心我们几个心里门清着呢。就拿这次工作的事来说吧，叔，别说我不同意，搁到我们几个谁都不会同意的。这些年你死缠烂打的求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事是为自个儿求的，我们眼里看着心里也明白着呢。叔，你是想清清白白堂堂正正的当个好干部，我是您的儿子，怎么能给你脸上抹黑呢？更不能因为我让人戳你的脊梁骨。我都想好了，在矿上锻炼锻炼，现在杂村发展了旅游业，我就回来给您帮忙。
0: 好，亮亮，好孩子，叔也不试探你了，这个事儿你回得好，咱们做人做事就得清清白白的，不占谁的便宜才能挺直了腰杆子。今天听你这么说，叔我心里高兴，我的儿子真是长大了，懂事了，好，真好。
1: 叔，我是您养大的娃，当然得有样学样了。
0: 好小子，学会拍马屁了。想回来，好，就看你有没有那能耐，先通过公司的考核再说。
1: 叔，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行。

0: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所罗湾的乡亲们，大家好。今天对于所罗湾村来说是个喜庆的日子。所罗湾峡谷寨景区经过三年的建设，今天啊正式开园迎客。在此我代表所罗湾全体村民向给予景区建设大力支持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
1: 啊，这是咱们村乡亲们手推肩扛修建的时光隧道，真想让您穿过这个时光隧道，看看今天的所罗湾。
2: 小孩儿，你做到了。
1: 爸，这走了20年了，所罗湾变了样，乡亲们甩了穷帽子，过好日子的念想成了实实在在的生活，我也算没白回村里。但是这一路走得不容易，打绊子摔跤没消停过，可是再难我没想过打退堂鼓，因为当初我对乡亲们承诺过要致富奔小康。我是党员，就得守好党员的本分，踏踏实实坦坦荡荡地带着群众要往前看往前走，只要群众需要我，我还要继续走下去。您老知道吗，我要去北京参加庆70周年国庆庆典了，党和国家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得更加努力，哪怕是豁出这一身筋骨，也要让群众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0: 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在这个不同寻
1: 常，大家静一静，静一静。
2: 与国庆庆典正式开始还有一会儿时间，我这手里有一份成绩单，大家想不想听？
3: 想。
4: 讲话的是老支书刘长青的儿子。大学毕业后，他也回到了家乡。经过20年的努力，他现在已经是县上的一个部门的领导。这天，他特意赶回来，组织群众收看70周年庆典。庆典还没有开始，所罗湾中心广场已坐满了群众。人们翘首企盼他们的当家人出现在电视直播中。
1: 大家想一想，20年的巨变说明了啥？
5: 说明我们有钱了，
6: 说明我们日子过得好了。
1: 为什么能过上好日子？
7: 党的政策好啊，
8: 我们有一个好的带头人。
1: 对，我们能有今天的幸福生活，要感谢我们的党，我们的政府，还要感谢我们的柯书记，是他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全国文明村镇、脱贫致富示范村、先进基层党组织，这些国家省市的荣誉几乎年年拿。所罗湾从过去的穷窝窝变成了现在的明星村。咱们的柯书记，这个全国劳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可是实至名归啊！
9: 是啊，是啊。
1: 哎，开始了，开始了，我们看直播吧。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这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
0: 我们在这里向全球直播。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
11: 咱们柯书记啥时候出来呀？
12: 别急别急，柯书记作为农村代表呀，参加群众游行，他肯定在彩车上呢。
0: 村口杨柳依依，院内海棠盛开，一幅幅农民画描绘出新时代的美丽乡村。农村致富带头人、劳动模范和农民群众组成的乡村振兴方阵
13: 来了，来了，我们走了，彩车上呢。哎呦，我这心呀都快从嗓子眼跳出来了。你说这柯书记在彩车上接受检阅，我怎么觉得就跟我站在上面接受检阅一样呢？
12: 柯书记是我们所罗湾的书记，他能去北京参加国庆这么大的庆典，我们所罗湾也骄傲自豪，是不是？
14: 是
15: 啊，
16: 是
15: 啊，
16: 是啊，是啊，我们所罗湾现在那是经什么西什么来着？
13: 是今非昔比。
16: 对对对，今非昔比。
4: 电视画面上，柯小海作为陕西三农代表，和来自全国的优秀代表们并肩站立，在北京秋日的暖阳下，在庄严热烈的天安门广场，在乡村振兴的彩车上，他满面笑容又难掩自豪。游行的队伍走过十里长街，红旗漫天，掌声如雷。此刻他的眉目间迸发着热情，绽放着喜悦，传递着荣耀，深含着憧憬。
17: 我是农民党。
18: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9: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8: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

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北京时间11:05，感谢大家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日大板块。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日星期日，大家周末快乐。OK， 那这一时段呢，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一个话题，叫做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时间好像怎么都不够用，日子匆匆忙忙，手头事务堆积，属于自己的时光总是寥寥无几。其实不是时间太少，而是我们常常在无意识中把它漏掉了。改变的关键在于提升每天的能量质量。当你精力充沛，心态从容，同样的24小时便能产生出更多的自己。OK， 今天呢为大家推荐几种提升一天能量的好方法，让时间成为我们的复利。首先呢，将早晨过得从容一点。有一句话是，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早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可以稍微早起一点，你就可以更从容地安排一天的任务。比如啊，花5分钟读几页书，听一段早间新闻，为自己做一顿早餐，然后不慌不忙地出门。那么当你主动从容地为一天拉开序幕，内心便多了一份掌控感，那份早起迎来的时间也会被你真实地投资在自己的身上。当早起成为一种习惯，这多出来的一段时间就会逐渐成为你的心理资源，也是对行动，对自己说，关于生活，我是认真的。

OK， 那第二点呢，解决那些未完成的事儿。所谓未完成，往往不是事情没做完，而是大脑一直在后面挂着它。那些没做完的事情占据着你的心智空间，让你反复回想，焦虑自责，产生的内耗往往比做事本身更累。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要么立刻做完，要么明确地告诉自己，我选择稍后做，然后完全地放下。当你允许一件事暂时不完成，它反而不会再纠缠你。专心眼前事，哪怕只做五分钟，也能让时间开始流动。OK， 第三点呢，是节省决策的时间。每天呢，面对大量的大小决策，如果每次都思考一遍，会花费大量的时间，损耗心智资源。你可以尝试用一些方法，将决策的时间节省出来。首先呢，可以给自己设置一个心理门槛，低于一定成本和时间的事儿，不过多纠结，省下你珍贵的决策力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此外呢，也可以把有相似度的微小决策放在一起，一次性处理完。比如提前搭配好几套衣服，每次穿一套洗一套，可以省下寻找搭配的时间。提前为工作日准备好一周的菜单，就可以不用每天花心思琢磨着晚饭吃什么了。

时间服务于自己，刷别人的动态，揣测别人的看法，比较别人的进度，这些呢都在无声地吞噬着你的时间。每多花一分钟研究他人，你就少一分钟用来构建自己。那么试着把别人怎么看我换成我要成为什么，把他为什么比我快换成我今天可以往前走一步。时间是你最珍贵的原材料，别把它浪费在别人的身上。第五点呢，要坚持一项长期主义，选定一件你愿意做十年的事儿，比如写作、健身、学习一门技艺，然后降低每天的期待，提高持续的天数。比如今天写50字，明天也是。时间呢，会帮你淘汰掉所有三心二意的人。你需要做的仅仅是坚持下来。复利不在惊天动地的努力中，而在从未断线的日常中。OK, 第六点呢是不去定义时间。我们往往习惯把时间呢分成工作时间、家庭时间、自己的时间。这样的心态所导致的问题是，一旦某个部分被挤压，我们就会觉得生活失衡。所以不妨在心态上将所有时间都当成自己的生命时间。通勤时听书是学习。陪家人闲聊是维护关系。无聊时发呆是恢复。你会发现其实每一刻呢都可以是完整的。尝试这样想，你也就没有浪费的概念了，因为每一秒你都活在属于自己的时间里。

海德格尔说呢，人不是被抛入时间的，人就是时间的本身。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生活中其实是没有无用时间的，你花费掉的每一段时间都在从某一个角度塑造我们的生命。你如何对待时间，其实也就是如何对待生命。人生中从不存在任何一个对的时刻，每一刻都是最值得开始的时刻，所以尝试从细微的行动开始，去夺回关于时间的主权，去做你热爱的事儿，去做对你真正有帮助的事儿，去做能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事儿。当你真正活在了时间里，时间呢便会慷慨地回赠你，以平静，以力量，以你自己都未曾察觉的悄然生长。以上呢就是为大家分享到的这样的一个心得啊，叫做你怎么开始一天就怎么度过一生。希望大家的每一天都过得有意义，都过得自在自由啊，开心快乐。好，北京时间来到了11:12，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电台曾更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和北京新华广播电台，但呼号及其党的中央级喉舌的属性始终未变。标准时、法令时等概念的提出及现代时分秒的设定，是近代西学东渐的产物。而某种法定标准时间的推行，在帮助人们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方面，显然具有深远而不易察觉的影响。1883年，美国人发明标准时计时制并推行后，到20世纪30年代初，各国重要天文台每日均用无线电广播标准时刻。中国的时间统一工作开始于清末。1902年，大清海关以东经120度经线的时刻为沿海各关通用的时刻，叫做海岸时。各沿海铁路城市逐渐统一采用海岸时，也就是根据标准时制定的东八区时间。1912年后，北洋政府中央观象台将全国划分为包括中原区、龙属区、回藏区、昆仑区和长白区在内的五个区和五个时制。中原区使用东八区标准时，名为中原时间。这一计时方式与早年的海岸时、上海时间和今天的北京时间一致。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开播后报时用的就是中原时间，但在1939年南京政府西迁重庆后，国民政府行政院规定，为谋军事上之便利，全国一律采用重庆所在的龙属时，并规定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从6月1号起每日以长短波两种波长报告各三次。这种比中原标准时慢一个小时的龙属时广播报时，成为抗战中后期区分一家广播电台是否属于国统区的重要标志。抗战结束后， 南京国民政府再次着手制定和推行标准时，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则重启中原时间报时制度。194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全国各地标准时间推行办法，规定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负责办理报时，全国民营电台一律遵照中央广播电台报时。同期，延安金华广播电台报时采用的则是上海时间，基于海岸时一致的东八区时制。电台的报时方式被明确记载为，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几点整。虽然更早的报时方式至今未见明确记载，不过从中央军委1940年3月颁布的新闻台与公开战报台之工作条例看，延安新华广播电台首次开播到1943年停播前，使用的也是与上海时间一致的时制，而不是当时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龙属时。由此，在当时各电台通行的龙属时、中原时之外，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上海时间报时成了一个具有高辨识度的声音符号。如若他们护恶不圈，继续胡闹，那时全国人民忍无可忍，把他们抛到茅厕里去，那就悔之无及了。这是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之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女播音员播送的毛泽东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文，语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蔑视和对人民力量的自信。在当时艰苦的战争环境下，延安台的播音员认真对待稿件，严格要求自己，力争准确传达稿件内容，并在不断探索播音业务的过程中形成了感情充沛、抑扬顿挫的播音风格。他们善于将对敌斗争的稿件读得严肃有劲，对抗日根据地群众的稿件读得和颜悦色，把党的意见读得娓娓动听。如1947年5月中旬，毛泽东与周恩来在陕北王家湾收听到播音员钱嘉梅关于盘龙大捷和真武洞注解的播音后，就由衷地赞叹，这个女同志好厉害，骂起敌人来真是义正言辞，讲到我们的胜利也很能鼓舞人心，真是增爱分明，这样的播音员要多培养几个。这一播音风格的形成在于早期的红色播音员们认识到，当他在话筒前播音时发出的不是他自己的声音，而是集体的声音、组织的声音、党的声音。正如1941年写成的 XNCR 之歌说的那样，我们是 XNCR， 我们是革命战士，我们播送党的声音，我们放射党的光芒。而这种代表党中央发言的意识灌注，自然融入其播音时的一字。
2: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3: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4: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
1: 《黄河大合唱》，时代战歌何以经久不衰？85年前，由龚蔚然作词、冼星海谱曲的《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次唱响。从此，这部旷世经典以其超越时空的艺术感染力，在中华大地、世界各地被广泛传唱。这部作品原何能诞生于延安？又为何能够成为时代战歌而经久不衰？这些，在85年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探寻。抗日战争时期，全民族抗战的激情唤醒了历史的古道、千年的厚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这片黄土地成为全国抗战的政治中心，也成为一座散发着青春魅力的新文艺古城、新文化殿堂。抗战时期的延安号称歌咏城，在这里汇聚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艺术家，创作了无数与国运、与时代、与人民生活紧密相连的艺术佳作，直接转化为强大的社会动员力。这些作品至今在中国文艺史上熠熠生辉。起初，在武汉推动全国抗战歌咏运动的冼星海，感到自己精神不愉快、呆板。他在日记中写下：“中国现在是成了两个世界，一个是向着堕落处下沉，而另一个就是向着光明的、有希望的上进。”延安就是新中国的发扬地。冼星海于1935年8月从法国巴黎学成归国，从上海到武汉3年多的时间里，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推动着抗战歌咏运动。到1938年秋，他在武汉国共合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音乐工作已无法开展，所有的进步创作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无端限制。冼星海开始打听延安的时候，延安也在期望他的到来。1938年9月，冼星海收到来自延安鲁艺音乐系全体师生签名的聘任信：“是否有我安心自由创作的环境？进了延安可否再出来？”冼星海向一些相识问了这两个问题，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就启程前往延安。1938年11月3号，冼星海与新婚妻子钱韵玲到达延安。次日，他就开始执教于鲁艺音乐系。在延安的城墙上、树上，到处张贴着抗战街头诗和抗战标语，遍地歌声更是延安的一大特点。冼星海被这一切吸引着。在他初来延安的几天，延安城遭受日军空袭。

0: 袭。冼星海看到人们虽然慌乱中躲进防空洞，但当空袭过去却又马上恢复了斗志，延安城又是歌声四起。相比国统区的颓废、压抑和遭迫害，延安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激动和兴奋。延安遍地的歌声点燃了冼星海的创作激情。冼星海曾总结《黄河大合唱》，这是用全中国的旋律写成的。诚然，《黄河大合唱》的创作是用外来形式表现中国精神，但它没有留下任何复制外来的痕迹，政治性、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使这部声乐作品成为经久不衰的艺术典范。黄河大合唱是先有词再有曲的。1939年春天，诗人光蔚然因在前线受伤来到延安疗伤，时任鲁艺音乐系主任的冼星海前去医院探望曾多次合作的老友。冼星海表达了强烈的愿望，希望超越以往，创作一部反映民族抗战呼声的大型音乐作品。恰巧光蔚然在带领演剧三队两次穿越黄河赴前线战斗生活的两个多月中，一直在酝酿创作大型史诗《黄河吟》。冼星海走后，光蔚然再三思考，说服自己放弃创作长诗《黄河吟》的念头，改成为冼星海撰写歌词。很快，光蔚然拖着受伤的左臂，用5天的时间口述了400多行的长诗，由队友胡志涛笔录。光蔚然的8首歌词独立成章又血肉相连，应用欧洲教会音乐多乐章的大型声乐套曲的结构来布局，每首都以黄河为题材，通过朗诵词相连为一体。这种构架在中国的音乐创作中是独树一帜的。歌词激发了冼星海全新的创造力，他曾不厌其烦地请三队队员讲述，甚至模仿表演黄河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情景动作，以便更加准确地赋予船夫们生动的音乐形象。在《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中，冼星海仅用4天的时间就完成了7个部分的谱曲，唯有《黄河颂》一连写了3稿都不满意，原因是中国传统音乐里没有颂的旋律，一看到颂字就联想起西方宗教弥撒曲。他要努力摆脱这种影响，新创一种既有中国民族风格的特点又能表现新的时代感情的颂歌旋律，寻找到独属于中国人的颂歌旋律与民族风格。冼星海留法近6年，被西方世界公认为熟悉欧洲音乐技巧的东方作曲家，但他没有被外来形式所俘虏，而是让自己的民族风格占有外国形式，在民族与世界、传统与现代的相互碰撞中，一部诚恳、伟大、庄严而不失热情的音乐作品诞生了。1939年4月13号晚，《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首演，之后迅速传遍全国。万山丛中，抗日英雄真不少；青纱帐里，游击健儿逞英豪。嘹亮歌声随着战士的脚步飘向抗战前线。1939年5月11号，在庆祝鲁艺成立1周年的晚会上，冼星海亲自指挥鲁艺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在场聆听的人都被大合唱雄浑的气势和震撼的旋律所打动。毛泽东同志称赞3个好，《黄河大合唱》发出了时代的呐喊，激励了无数热血青年投身民族解放事业。直到今天，《黄河大合唱》以及剧集改编的钢琴协奏曲《黄河》仍是 国内外音乐舞台上最受欢迎的曲目之一。纵观冼星海短暂的40年人生，他创作了600余首群众歌曲、300余部音乐作品以及大量音乐文论，其中在延安完成近100首抗战歌曲、6部大合唱、大批音乐教学稿、文论。作为音乐教育家，在鲁艺音乐系执教期间，他还培养了一大批中国新兴音乐的开拓者和经典音乐的创作者。黄河大合唱的诞生与冼星海深厚的爱国情怀、坚定的抗战意志以及对民族音乐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冼星海将西方音乐理论与中国民族音乐相结合，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他在《普遍的音乐》一文中提出，中国需求的不是贵族式或私人的音乐，中国人所需求的是普遍的音乐。他说，人民的斗争就是我的歌。普遍的音乐、救国的音乐便成为他毕生坚持的音乐创作和社会实践方向。1905年，冼星海出生于澳门，出生时父亲已经去世，他和母亲寄居在外祖父家。冼星海酷爱音乐，1925年来到北京，进入国立艺术专门学校音乐系学习。1928年他来到上海，进入国立音乐院。在上海期间，他曾参加田汉领导的南国社。田汉对冼星海的爱国思想和创作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929年，24岁的冼星海不顾自己的贫穷，立志要用音乐救起那不振的中国，远赴巴黎求学。在巴黎将近6年，他饱受苦难，却用最短的时间学习到欧洲先进的音乐技巧和配器法。毕业回国后便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中。在延安鲁艺任教时期，冼星海迎来了创作的巅峰期，他创作了3幕歌剧《军民进行曲》以及合唱歌曲《游击军》《在太行山上》《黄河大合唱》《生产大合唱》《西蒙大合唱》等。在延安，他不仅获得了抗日的激情、创作的自由，最重要的是他发现了音乐的阶级属性，领悟到艺术创作要为时代发声、为人民而歌。他说，我发现了音乐上许多的问题过去不能解决的，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得到解答，如音乐与抗战、音乐与人类解放等问题。思想上的收获带来了艺术创作上的高峰。1939年，冼星海谱写《黄河大合唱》的过程，正是他从爱国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转变的过程。《黄河大合唱》的创作之后，他就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入党日记中写下，今天是我入党的第一天，是我生命中最光荣的一天，希望能改变我的思想和人生观，去为无产阶级的音乐来奋斗。2024年4月，来自世界各地的合唱团成员汇聚延安，组成五洲同声唱黄河合唱团，再唱经典。其中香港合唱团成员一位80多岁的女作家了解到经典背后的故事后表示，这些故事太感动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情感就是对祖国的爱，我爱中国，我到哪里都是中国人。这正是85年前在延安诞生的这部经典给我们的思考。黄河大合唱维系着五湖四海中华儿女的爱国情感，既是历史的声音，也是现在和未来的声音。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聆听。
1: 但是，中华 民族的儿女呀，谁愿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要抱定必胜的决心，保卫。

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背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北京时间12:10，感谢大家这一时段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日大板块。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日星期日，大家周末快乐。OK， 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来说一个话题啊，就是主食吃多了会变碳水脸，是真的吗？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到真相来了。那么最近呢，这个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刷屏啊，有博主呢就捏着脸说，这就是每天吃馒头吃出来的。有人呢晒出戒碳水后的下颌线，配文终于摆脱了廉价感，天天在吃的米饭馒头一夜之间怎么就成了毁容的元凶呢？碳水脸呢压根儿没这回事儿，碳水脸没有任何的医学依据，它大抵呢是指吃胖或水肿导致面部的状态不佳，但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将合理的膳食建议扭曲为碳水肥胖丑陋不自律导致的一系列的焦虑链条，不仅缺乏了严谨的科研支撑，把本是以健康为初衷的讨论划下了对外貌刻板评价的方向。那么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呢就指出啊，碳水脸是对碳水化合物的污名化，这种简单的归因逻辑不仅缺乏严谨的依据，还可能误导公众形成非理性的饮食观念，引发焦虑。那么人体的这个面部轮廓呢主要由骨骼来决定，所谓碳戒碳后面部变清晰，不过是热量摄入减少导致的脂肪自然的下降，诶，瘦了呢自然线条更清晰，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那科学的事实很明确啊，碳水化合物是人体三大能量营养素之首，每天呢 50% 至 65% 的能量呢都来自于碳水，也就是说我们一半以上的动力都靠它。嗯，那有博主呢穿着白大褂呢就吓唬人说，30岁前出现碳水脸这辈子就定型了。有人呢直接把碳水脸和穷弱划等号，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算的是流量是生意。吃东西确实有讲究，碳水要怎么吃有一个概念要分清，比如优质碳水和低脂碳水。

哎，我们来说说优质碳水，没有精加工的天然食物，比如呢玉米、紫薯、土豆、全谷物、杂豆类，它呢消化慢，血糖平稳，饱腹感强，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啊，低质碳水呢就是精白米面、面包、甜品以及薯片、可乐、冰激凌这类高油高糖的加工食品，它们以热量高、营养低，吃多了确实不好。那么精米白面不是不能吃，而是要搭配着吃。营养科的专家建议呢，用燕麦、糙米、红薯、杂豆替代一部分的精致米面，粗细搭配，每天谷类200到300克，再配上足量的蔬菜和蛋白质，这才是真正的好好吃饭。要警惕的不是米饭馒头，而是高油高盐高糖的加工零食，只要搭配合理，碳水吃得对，反而不容易老。那么全谷物的行动呢，让主食吃得更有底气，比如说玉米、紫薯、杂粮等优质碳水消费呢也是正在的升温。在全谷啊，全谷物消费目前占比呢是不足1%的，与发达国家20%到35%的差距悬殊，提升空间是巨大的。让谷物全起来，既是对粮食的珍惜，更是对健康的滋养，关系到14亿中国人从吃饱到吃好的膳食升级。所以呢大家不要贩卖焦虑博取流量啊，这样不负责任的话语啊，其实呢大家呢还是应该要避免去说出来。所以呢我们要多运动，要好好的优质的去吃碳水，而且呢要合理的饮食搭配。哎，祝大家每一个人呢都能够身体健康，如自己所愿啊，有一个健康苗条哎漂亮的身材。OK 呢北京

0: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1: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2: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0: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

0: 头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1: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2: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3: 发现燃气

0: 是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2: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3: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隐私信息等。
2: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
4: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5: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6: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河为脉，山峦为谷，塑造出悠久的中华文明。万古长夜，满天星斗，点燃希望的东方炬火。跨越万年的时空隧道，与黄土地上的先民邂逅，聆听百年的峥嵘岁月，见证延安13年的沧桑巨变。7.7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馆长说。
1: 大家好，我是延安县委县政府就职的王坚，接下来呢，就为大家讲述一段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真实的历史史实，看看当年延安县是如何通过各种手段来妥善的接收、安置、改造移难民，扩充劳动力，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了大生产运动发展的这么一个生动的历程。在民国的18年，也就是1929年的春季啊，在我们陕北的榆林以及内蒙的部分地区遭遇了特大的旱灾，灾情啊十分的罕见和惨烈，当地的老百姓啊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那么灾荒过后的数年啊，榆林和内蒙一带的这种灾民啊纷纷向南逃难谋生，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走南老山，形成了一个大规模的这种灾民的迁徙的浪潮。大批的灾民来到了我们延安地区，来到了延安县。面对大批涌入的移难民的这个安置的难题啊，我们延安县当地的干部因地制宜，制定了划区垦荒、土地归己、3年免赋、群众互助、政府协调，以生产安置为主，救济为辅，将这些移难民啊转换为了我们边区的一个建设力量，我们边区的劳动生产大军。当时划定的专门的垦荒区是将川口、柳林区、金盆区、姚店区等荒地集中区域设立为移民安置区，实行公荒谁开归谁，私荒可开垦并享有永租权，3年内呢免交地租与公粮。同时啊，在居住方面出台了相应的政策，鼓励当地有富余住所的农户无偿的腾出窑洞供移民暂住，在这个移民自建住房未完工之前，户主不得收回房屋，并且要主动的提供生活帮扶，全力协助外来群众安稳安家。按照规划，移民在3年以内便可陆续地建起2-3孔自家的窑洞，那么真正的扎根当地。在吃粮的方面呢，政府划拨了补助资金来帮扶他们，同时动员本地的这种乡里乡亲的互助接近一点。那么当时政策就是春建一斗，秋还一斗三升，由政府背书作为担保，那么移难民还不了的由政府担保偿还。在生产资料的这个发放方面呢，发放了农具的贷款，在仅仅在1940年啊，边区政府就拨出了2.5万元，然后同时提供了这种植物的子种，在1942年啊就提供了洋芋的子种13555斤。这些生产资料的提供呢，都是由政府出面担保物资的保障供给、保障供给。这些移难民啊，同等享有这个民主权利，3年内不但免除公粮、公盐及义务劳役，同时，那么政府还设置了移民站，统筹接下这些移难民，严禁社会各界啊排挤和欺凌他们。在我们延安县南30里铺村的这个马皮恩、马杏儿妇女，便是移民自力更生的这种典型的代表。他们二人抵达了 当地以后呢，积极向劳动模范吴满友看齐。

没有看齐。得知他们事迹以后呢，特别开展了这个表彰交流大会，那么邀请他们妇女进行这个经验分享交流，并把他们评定为了这个移民的劳动英雄、劳动模范。颜鲁义还以此为原型编排了秧歌剧《兄妹开荒》，他们的事迹啊迅速传遍了整个的陕甘宁边区，起到了极强的模范带头作用。为进一步的吸纳外来的劳动力呢，当地还委派这个马匹恩妇女返回了他们榆林的老家，以亲身经历宣讲沿线的这种利好政策。动人的故事加上切身的宣传，打消了外地群众的这种顾虑。数年时间啊，共计6090户，20438人前来沿线定居落户，劳动力队伍得到了大幅的扩充，人口与人力的增长直接带动开垦规模逐年扩大，百姓生活水平稳步提升。1937年沿线仅有7703户，总人口是33705人。到了1943年，全县累计接纳移民3万余人，总人口攀升至6.4万余人。人力充裕啊，为县域经济筑牢根基，也为抗战积蓄了坚实的物资力量。1941年全县开荒面积突破了8万亩，超出了原定任务的2万余亩，粮食总产量稳步攀升。1942年粮食增产141.5万担，1943年粮食产量达到了256.75担，相比此前啊增幅高达了81%。移民安置工作真正实现了安定民生、发展生产、支援抗战的多种成效。那今天的故事呢，我们就分享在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0: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从延安野草到革命密码。在人类文明的历史长河中，造纸术的发展和演变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从古埃及的莎草纸到中国的蔡侯纸，纸张的每一次革新都承载着时代的印记，推动着文明的车轮滚滚向前。而在抗战时期的延安，一种特殊纸张的横空出世，书写了一段别样的传奇。当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经济封锁，作为文化传播与信息载体的纸张更是成为了稀缺资源。没有纸张，文件无法印发，书籍难以出版，新闻传播也陷入了困境。此时华寿郡王世珍夫妇临危受命，从延安抗大三分校奔赴自然科学研究院，前往安塞的正华造纸厂，肩负起研究实验造纸的重任。他们深知纸的作用比子弹还要重要。一次偶然的机遇，华寿郡发现了被誉为扯倒驴的马兰草。这种草纤维坚韧，在陕北肆意生长，连牲口都不愿去食用，但这种草却可用来搓绳子。于是华寿郡就萌发了用马兰草造纸的想法。他先调查研究马兰草的生长、数量、质量、收割、保存。

存、运输等情况，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实验改进、调整配比，终于成功研制出用马兰草制作印刷纸张的工艺。他先把马兰草反复洗涤，去除杂质和泥土，去根留茎，阴干防霉变，切成小段来备用，然后把空汽油桶砌成蒸煮锅，放入切好的马兰草，加入适量的水和碱性物质，通过蒸煮来软化纤维，进一步脱胶，再反复捶打，形成均匀的纸浆。条件允许时，还会加入少量破布、麻头等，用来增强纸张的韧性。接下来捞取纸浆，沥水成型，铺平晾干，避免出现褶皱。待干燥后，揭下纸张，整理剪裁，一张张马兰纸便制作而成。因马兰纸具有质地坚韧、耐久性强、抗菌防虫等特点，因此在延安时期广泛应用于印刷文件、书本普及等。1943年，马兰纸占边区用纸量的 70%， 成本却仅为麻纸的1/5，年节约经费约达30万边币。这个工艺开创了非木材纤维造纸的先河。毛主席曾称赞，这是我们的革命草。朱德总司令曾作诗，农场牛羊肥，马兰造纸俏。如今指尖抚过历史的卷册，从延安荒山上的扯岛驴到科技赋能的生态纸，一张张泛黄的马兰纸上，论持久战和解放日报等文献的字迹清晰可见。它不仅是抗战时期自力更生的物质载体，更是中华民族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科学基因。您瞧，他们正在用中国草续写新时代的文明密码。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小微商户守护街坊的烟火气，人民保险守护商户的安全感，从食品安全到场所责任，从顾客到员工，小微经营户安全综合保险，专属做广大小微经营户背后的隐形安全员。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北京时间1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OK 呢，这一时段呢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最近呢正在热映的一部电影，叫做给阿嬷的情书。阿嬷呢就是咱们的潮汕语啊，以闽南语这边的话他们都会叫阿嬷。那所以呢这部电影呢叫做给阿嬷的情书，目前呢票房呢已经超10亿元了哈。那么据网络平台数据的统计啊，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到预售呢已经突破了151亿元。其中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呢是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呢票房已突破10亿元啊，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的前五哈。很多人呢就说这个后劲儿太大了，太好哭了。给阿嬷的这个情书啊，他这个电影的口碑啊是一路走高，在某电影评分的网站上呢，超过63万观众呢给阿嬷的情书打出了 9.1 的高分，成为了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故事呢从一封特殊的家书开始，信上写着江海万里，心中念你便不觉遥远。外孙小伟拿着阿嬷珍藏的这封家书远赴泰国寻找失联40年的阿公，一路磕磕绊绊，笑点满满。自上映以来呢，电影口碑一路走高，无数观众呢变身的自来水含泪推荐。有观众表示后劲儿太大了，太好哭了。看完后呢，无论是刷到相关的文章、视频，甚至呢再听到主题曲，都会再次落泪。那么也有观众说呢，电影中那些信件的文字不但优美，也非常的感人。那么导演呢叫做蓝红春，他接受采访时呢就表示，剧组拍摄时呢并没有强化泪点，而是克制的。为了把控角色情感的细腻度，团队的四位编剧呢经过漫长的打磨，塑造了远隔山海素未谋面的两位阿嬷角色，使他们在情感的寄托自然流动，描摹出层层递进的情感心路。影片的热映呢也带动了观众对取景地的关注和热情。那么据了解呢，电影呢是跨越了广东汕头、潮州、揭阳多地进行拍摄，包括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的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潮汕特色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广东潮汕呢依托剧情打造了集侨批文化溯源、电影取景地探访、潮汕非遗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化之旅，许多观众呢也是亲身前往感受影片里的情感氛围，打卡同款风景和美食。此外呢六一啊即将到来了，以上呢是我们分享到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一个感受和感想啊。那么六一呢马上就要到来了，这个钟馗电影钟馗、森林之声、乒乓男孩、喜羊羊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等多部合家欢的动画电影呢也将和观众见面，大家呢也可以选择去收看。比如说呢钟馗呢它的上映时间是5月30日，还有森林之声、乒乓男孩等等呢都将在5月30日一起上映，大家可以走进影院带着自己的小朋友来观看这些电影，走进影院与光影相约，共度一段充满欢乐与感动的温馨时光。好的呢，接下来呢分享到很多人对阿嬷的情书的一个影评啊，他们说啊这部电影的配乐太高级了，而且呢月下煮茶等了阿嬷4年，一封侨批等了阿嬷14年，那首暮生死时的海风的旅程全歌呢只有一个词来，实际上呢在潮语中是来内回家的意思。大家呢也说啊现在票房啊破10亿也是实至名归，好电影好导演好演员，希望大家呢多向奔赴，温暖人间。 OK 呢也是分享到这部电影的这个一个感受啊，希望大家呢也都可以走进影院来观看这部给阿嬷的情书。 OK 那北京时间来到了13:10，接下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儿见。

OK， 北京时间13:06，感谢大家这一时刻的关注与留守。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日大板块。大家好，我是远播。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日星期日，大家周日快乐。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肩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4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时光缝隙，寻找真实自己。

这首《听说爱情回来过》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然后跌入了回忆的谷底，越想越觉得无法忘怀。从分手了依旧想你，到悔恨、不舍、爱恋、犹豫的交织，想要见到又不能见、不敢见、不得见的复杂情绪。一起来听到《听说爱情回来过》。

计算机上空白格允许想象、期待、猜测、喘息或是不安，而歌曲当中却用简单的空白格道尽爱情中受到的伤害和悲痛。我想你是爱我的，我猜你也舍不得。爱情本就是两个人的事儿，相守也好，分开也罢，都要听听内心的声音。音乐旅途，一起来听到这首《空白格》。

很多人都诠释过这首遗憾，或者撕心裂肺，或者缠绵不舍，但是陈洁仪好似站在你的面前，将爱情的追忆向我们娓娓道来，内敛的表达，饱满的情绪，是否让你感受到曾经的遗憾呢？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汇集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4: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0: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携手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0: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时光的裂缝，寻找真实的自己。

有多少爱在迟疑、困惑、猜忌中错过？爱总是需要两个人向彼此靠近。我们到底受了现实多少困扰，以致都不敢爱、不能爱了？或许，只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一起来听到《有故事的人》。

在字典当中，词不达意表达的是泛指语句不能准确地表达出意思和情感。而这首歌当中，在爱情的世界里，喜欢却没能表达，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或许就是一种词不达意。一起来听到词不达意。

我们通常会以为自己总能在歌里听见和自己相同的故事和情绪，其实歌曲的来源正是创作者的感同身受和对自身对于生活的触发。可惜没如果，是不是有着可惜不是你的遗憾和如果没有你的孤单，一起来听到可惜没如果。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5点整，延安
2: 音乐会就要开始啦！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6: Hi FM。

各位好，北京时间的15:05，欢迎大家锁定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1077假日音乐厅。大家好，我是杨萌萌。今天的节目跟各位分享到一些好听的歌曲，也希望我们用音乐一同走进内心的世界，让音乐浸润心灵，陪伴我们度过这个假日时光。来听这首《空心》。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缇娜，甘泉美水。

0: 满教室。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音乐会就要开始啦，
3: 不要急嘛，音乐厅离我们很近的耶。
4: 如此美好的假日时光怎能辜负，前往音乐厅和音乐 say hello， 让身心做一次最舒畅的 massage， 准备好了吗？
5: 各位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 Hi FM 1077假日音乐厅。 Hi FM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安市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兼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this I know you're this or better or more 没了我大家信不过的那个星座你一定要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为什么我写了这首歌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每一天你都会有机会跟很多人擦身而过，有些人会成为你的朋友或者是知己，有些人会跟你斗得头破血流，管他的，开心就好，开心就好，开心就好。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
1: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主播在线，温暖陪伴，2030声音客栈为你而来。好听的歌曲，暖心的声音，欢乐的段子，倾诉的空间，
4: 问题都出在自己的身上。
3: 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添加朋友，在公众号选项中搜索2030声音客栈，关注我们。2030声音客栈，从此夜晚不再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很多家长发现教育孩子的时候达不到理想的效果，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怎么和孩子沟通，让孩子愉快地接受批评。不管您是亲自照顾孙辈，还是作为孩子爸妈背后的高参，都希望对您能够有所帮助。作为成年人呢，咱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一个人被很强的负面情绪包围的时候，无论我们对他说什么，他都不会听到心里去。成年人尚且如此，更何况孩子呢？也就是说，当孩子很生气、很伤心、很害怕的时候，家长对他们的任何教育都是无效的。比如说，孩子哭了，家长常常啊就这样斥责孩子，说你一点小事就哭，你真没出息，行了，别哭了。或者呢，干脆吓唬孩子，说你哭，你再哭，再哭，我让大灰狼把你抱走。其实啊，家长这些做法不但会引起孩子的反感，激发他们更多的负面情绪，而且呢，还会严重的影响孩子们的心理健康。心理学家表示啊，人的负面情绪被压制之后，就会成为隐藏在心里深处的暗流，人们可能意识不到它，但是它呢，就像蓄水池里的水一样，越涨越高，会在心理上形成很大的压力。为了使这些心理暗流不外流，人们就会在心理上高筑堤坝，但是这种行为呢，会使人的心理与外界隔绝，会造成人的精神苦闷和孤独。当然了，如果这种暗流冲破了心理的堤坝，那就会使人的行为怪异，甚至是精神失常。因此啊，心理学家告诉家长们，当孩子有了负面情绪之后，

只是他们的一种发泄的手段。一个孩子在学校受了委屈，回到家以后就一边哭一边跟妈妈诉说，妈妈呢什么也没说，只是在一边给孩子擦眼泪，一边呢认真地听孩子说话。当孩子说到一半的时候啊，他就已经不再哭了。当他说到结尾的时候，好像突然又想起什么来了，他一边收拾玩具一边对妈妈说，妈妈，谢谢你听我说话，我约了小伙伴一块出去玩，那我一会儿就回来。哎，说完呢哼着歌跑了。从哭泣到哼着歌跑出家门，从满怀负面情绪到愉快情绪的产生，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孩子竟然有了这么大的情绪变化，这要完全归功于孩子的妈妈，归功于他的认真倾听。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啊，他们会遇到很多令他们不愉快或是伤心的事儿。由于他们的心理比较脆弱，这些事儿很容易转变成为他们的压力，令他们无所适从。在这些时候，家长一定要帮助他们把内心的压力给宣泄出去。当然了，在帮助孩子宣泄压力的时候，家长们首先要引导孩子选择自己的宣泄方式。如果他们通过诉说能够使压力得到排除，那么家长呢就不用给他们提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仅仅是在那儿认真的听他们说就可以了。当孩子诉说完之后，如果还有很多的负面情绪，那么家长就要帮着孩子呀选择其他的无害的方式去宣泄压力。比如说引导孩子做做体育运动，哎，做做家务活，用这些方式来释放负面的情绪。第二个方法呢，是以快乐的基调结束谈话，就是使用静音效应。我们都知道，在一组信息当中，人们对位于开始部分和结尾部分的信息比中间部分的信息记得要牢固，前者呢叫做首因效应，后者呢就叫近因效应。关于近因效应啊，还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清代的名臣曾国藩奉命征讨太平天国，一开始啊经常打败仗，在给皇帝写的奏折报告当中啊，就不得已写上了屡战屡败四个字。这张奏折被他的一个谋士给看到了，他对曾国藩说，说大人，您这么写的话，皇帝肯定会怪罪你的。曾国藩反问说，那我写的是事实啊，不这么写我应该怎么写呢？这个谋士就回答说，我看呢、啊、还是改成屡败屡战的好。曾国藩听了这个谋士的建议，果真皇帝并没有怪罪他，屡战屡败，屡败屡战，意思啊本来是大同小异的，但是屡战屡败把这个败字放在了后边，就给人一种多次战斗多次失败的感觉。而屡败屡战呢，是把战字放在了后边，这样呢就向别人展示了一种不屈不挠，不取得胜利绝不罢休的精神。词义是相同的，仅仅是字的位置不一样，给人的感觉就如此的不同。这个呀就叫静音效应。心理学研究表明啊，人与人之间的交谈会受到静音效应的影响，后面的话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说最后几句话往往会决定整个谈话的调子。因此上，家长在和孩子沟通的时候就需要讲究技巧。比如说孩子因为基础不好，哎，考试没考好，很多时候啊，家长呢就喜欢这样鼓励孩子，说没事儿，只要你努力了，将来总会考好的，虽然你现在啊是基础比较差。虽然家长啊这是在鼓励孩子，但这些鼓励的话呢却以孩子基础差作为结尾，那么就会给孩子这样一种感觉，说家长在强调自己的基础很差。因此上，家长的这种鼓励对孩子的影响可能会适得其反。但如果咱们换一种说法呢，这么鼓励孩子，说虽然你现在基础差，但只要你肯努力，将来呀一定会考好的。您看，这样孩子就会感觉家长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考好，因此啊，孩子努力的欲望就会被激发出来。

再比如说，每一个孩子对批评都会很反感，但如果家长能够在批评孩子之后说上两句这样的话，说我批评你啊都是为你好，只是希望你啊能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希望你呢能够理解我的一片苦心，或者说如果你能改掉这个缺点，那你就越来越完美了，这样孩子的注意力就会从批评转移到后面的这些话上，从而啊减轻孩子因为受到批评而产生的痛苦感。相反的，如果家长以如果你再犯同样的错误啊，那我就怎么怎么罚你，怎么怎么揍你啊，我看你啊不可救药了，您要是用这样的话来结尾，那么只会让孩子沉浸在批评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当然了，我们提倡温馨的话语结束对孩子的批评，并不是鼓励家长采用前后不一致的态度来教育孩子，前面凝眉瞪眼，后边嬉皮笑脸，那只能让孩子觉得呀，您不严肃。我们所提倡的方法跟这个完全不同，咱们是鼓励家长运用静音效应，同样的一段话，把孩子喜欢听的那一部分放在后边来说，这样给孩子留下一个积极的印象，从而使沟通达到最佳的效果。好了，说到这儿啊，咱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然后回来接着聊。

0: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我是云生。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咱们金色年华节目当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就可以给我们留言了，我们会随时关注您的需求。上半时段呢，咱们聊了怎么和孩子沟通的话题，接下来呢还剩下一点时间，云生跟您说说吃葡萄干的好处。葡萄干啊，是日常生活当中很常见的一种食物，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而且呢价格也不高，深得大家的喜爱。其实这个葡萄干对于咱们来说啊，真的是好处多多呀。葡萄干当中啊含有一种酒石酸，这个呀是一种有机酸，有助于消化液的分泌，促进肠胃道的消化。另外呢，葡萄干当中所含有的膳食纤维有助于吸附肠道壁上的毒素垃圾，从而呢促进排毒，滋润肠道，帮助改善便秘，利于健脾开胃，促消化。葡萄干当中啊含铁非常的丰富，是新鲜葡萄的15倍，还含有多种的矿物质、维生素和氨基酸，是体虚贫血者的佳品。如果您经常脸色苍白，手脚冰凉，轻度贫血，那么每天一小把葡萄干就可以改善这种症状。女性朋友吃葡萄干呢，能够红润皮肤，补血养颜，还能够有效地缓解月经失调。除此之外，葡萄干还有养护心脑血管，延缓衰老的作用，这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啊，真的是非常有益处。坚持吃点葡萄干，保持年轻活力。除了葡萄干本身之外，它呢还有一些黄金搭档，可以给我们的健康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比如说红枣，葡萄干本来呢就含有丰富的微量元素，有助于身体分解下半身的脂肪，还有一定的祛湿作用。很多人呢因为体内湿气重，容易出现便秘的情况，吃点葡萄干帮助促进肠胃蠕动，促进胃黏膜分泌胃酸，利于消化，消化好了，体重自然也就悄悄地降低了。而红枣呢可以补血，有利于促进身体的血液循环，也能够起到一定的减肥作用。因此啊，把葡萄干跟红枣一起泡水喝，对于减肥瘦身的作用还是不错的。同样的效果，葡萄干和桂圆搭配也可以实现。桂圆利于除湿去火，很多人喜欢吃生冷的食物啊，还有经常熬夜的，饮食不正常的，导致身体内啊产生了大量的湿气。如果发现自己努力控制饮食跟运动，最后体重还是没有下降，这就要考虑是否是因为体内湿气太重的原因。葡萄干加上桂圆干泡水喝，有非常好的祛湿作用，坚持喝上个10天半个月的就能看到效果，湿气去除了，当然也有助于减肥呀。最后呢，还是要提醒您，葡萄干啊虽然好处多多，但是血糖过高的朋友们您可一定要少吃，以免血糖水平上升危害身体。跟您聊了聊葡萄干的作用，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

跟您聊了聊葡萄干的作用。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啊，又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呢，也欢迎留。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云生和您相约，咱们不见不散。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八，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0: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0: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窑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大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10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4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10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10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 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 46%， 分布有全国约 42.8% 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 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7: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8: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08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9: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10: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9: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

0: 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1: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三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0: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2: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4: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3: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4: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5: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在上海临港小洋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 1.15 以下。
7: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6: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8: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6: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2: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同镇，

0: 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1: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0: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2: 近期阴雨天比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3: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4: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非常一级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3: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5: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6: 还好镇里的农技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5: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7: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8: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4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3省份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10: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

0: 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胜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2: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3: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2: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3: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2: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4: 紧着摸排核实急救信息，工作专班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账，确保了抵搜前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运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了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目前呢，收治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5: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

0: 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铀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1: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
3: Only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2: Down.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哨时从随身包中掏出一把手枪，并开始向执勤警员开火。特勤局警员随即开火还击，击中了该嫌疑人。嫌疑人随后被送往附近医院，经抢救无效身亡。目前该嫌疑人身份已确认为21岁的美国马里兰州男性居民纳西尔·贝斯特。据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法庭记录，贝斯特在事发前已是特勤局的熟面孔。法庭文书显示，他曾多次在白宫建筑群外游荡，逐一向不同哨位的警卫询问进入白宫的方式。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4: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1: 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4: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露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革。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山西长治市沁源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后，总台记者从救援指挥部了解到，目前井下第三轮搜救工作已经展开，在作业过程中仍然面临诸多困难。救援人员介绍说，井下坡度大，有些地方比较狭窄，所以行走时间相对长，尤其是携带大型装备或更大的装备，积水和坍塌是眼下需要克服的问题。目前当地已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划分10个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善后处置主要围绕基础信息核实、情绪安抚与心理疏导以及后勤保障等方面展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从上海海关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出口总值达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外贸压舱石的地位进一步巩固。其中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合计3.83万亿元，占全国出口总额的41%。进口方面同样呈现出供需两旺的活跃态势，前4个月长三角地区进口2.31万亿元，同比增长20.1%，其中集成电路、金属矿砂、航空器零部件等进口增幅居前，反映出区域内制造业生产和产业升级的蓬勃动能。俄罗斯国防部5月24号称，俄军当天动用针束等多型导弹及攻击型无人机，命中目标包括乌军工综合体、军事基础设施、陆军总司令部指挥所、国防部情报总局指挥所及其他乌军指挥所，未计划也未对民用设施进行任何打击。当地时间2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自当日凌晨起，乌克兰救援部门及相关应急部门已在各地受袭区域全面开展处置工作。本轮俄军袭击已造成至少83人受伤，另有人员遇难。总台记者24号获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过去一天中持续就伊朗局势等问题进行沟通协调。据以色列方面消息，特朗普向内塔尼亚胡重申阻止伊朗核计划和保证伊朗不拥有浓缩铀的必要性。特朗普表示，在满足这两个条件之前，美方将不会签署任何最终协议。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5月24号表示，希腊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护卫舰升级计划，并决定采购2艘意大利贝尔加米尼级护卫舰，称这将在未来几年大幅提升海军能力。米佐塔基斯还表示，希腊也在推进采购新的加密通信设备，以加强武装部队通信的。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

0: 密性。
1: 最后来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欢迎各位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的行业洞察。各位好，我是王贤。今天呢，想跟各位来说说车展。对，不是车，是车展。我们拿五月份来举例子啊，其实国内的车展非常密集，不仅仅有一线核心城市的车展扎堆儿，而且县域城市车展也在遍地开花。大家这个月可能关注过、跑过像北京车展、像深圳车展、重庆国际车展、西安车展、广州的华南国际车展，车展的密密麻麻，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业，值得我们洞察洞察了。而就在下个星期，2026第30届粤港澳大湾区车展呢，也会在5月29号到6月7号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盛大举办，恰逢车展30周年，又会是备受关注的一个重磅车展。大家说现在车展多得让人眼花，从两年等一回变成了全年无休，那一些车展的代消费能力还是不容小觑的。像今年前段时间的北京车展，不止看车，七天呢就带动了总消费3600万。那另一方面，这么多的车展，还有一种关于车展失焦的声音，您关注到了吗？比如说，都说车展是国内汽车行业顶级盛会，但并不是所有车企都在等着在车展期间上新亮相，早早他们就开启了新车宣传。车展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车展了吗？大量的新车就像商量好一样，全都赶在车展之前上市，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呢？2026年以来，各地的车展可以说是密集上演，行业呢可能已经没有了明显的淡季旺季之分，新车发布的密度也一直居高不下，车展季更是不断地吸引着大家的注意力。那么当车展越来越多，主角光环是不是越来越淡？车展新车跨展期的这种密集爆发，车企讲故事是不是也得换一个打法呢？那今天节目我们就从这密密麻麻的车展季说起。进一段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好，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有观点行业洞察。我们从那么多车展说起，那几乎每个周末都有展，一二线城市有车展，三四线城市甚至县城也有车展了。那而在车展之前，像今年四月份有几十款甚至更多的新车完成了上市预售或者发布，大家说可能是车市的狂欢月替代了接下来到来的车展的这种亮眼，但是在车展大家还是看到了近乎白热化的竞争。可是在更多地方，车展像雨后春笋一样，不止在春天，贯穿全年。当车展发生了这么多大的变化，我们恐怕是得好好说一说。那今天我们还是请到的是两位聊车搭子，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欢迎李阳老师。
6: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欢迎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且海涛，欢迎海涛。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都觉得在这样一个车展季密集的时候，把两位特地拉过来聊啊，都有点不好意思，因为现在感觉是不是你们得为车展有一些特别的奔忙啊，大家内心的感受会不会有一些微妙的变化？两位能不能讲讲这段时间你们真正去的车展或者看的车展关注的大概是个什么样的密度？李阳老师。
6: 北京车展嘛，每两年一次，那是必须要去的。其他的车展呢，其实还是在分级分层的来确定是不是重点的。
0: 嗯，
6: 再有一个呢，也是，看新车的密集程度，啊，还有整个，技术的发布，对行业和产业的影响，而不是单单看规模。所以说，很多区域的车展是不去的。这个重点还是北上广。
0: 就是还是看这个经典的车展里面，可能它给出的深度的信息会比较多一些。
6: 一个是经典的车展，再有一个，偶尔呢也会去国外的车展，比如像慕尼黑啊等等。这个对于全球的汽车行业，它有一个风向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且呢。

0: 也有利于我们走出这个信息茧房啊，看看这个全球的汽车工业到底是怎么一个走势啊，我觉得这还是非常有价值的。
1: 原来是这样啊，那说到看车展，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连我们这种像我这样的汽车小白，我也会发现，哎呀，这么多车展都不知道看什么。周围的朋友也在聊嘛，我也看有的媒体，包括一些汽车评论员就说，觉得信息现在是一种信息过载的状态，有点无法消化了。我知道海涛之前有过长期住车展的这个经历啊，现在你要是去跑车展的话，你觉得还容易找到那种特别独家的视角吗？
2: 很难了，已经是很难了。因为现在的这个车展呢，其实我们看到展销的这种意味很浓，也就是纯粹是为了卖车啊。那么除了像北上广这样的一个大车展，它可能还有这种发布新车，还有亮相技术啊等等这些这个意义在里面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就是，甚至那么早上的时候呢，都是厂商的领导过来在发布新车新技术，请了全球的记者媒体。然后下午的时候，你到那个展台上，马上就有人销售顾问说：“哎，先是看车吗？你要看喜欢哪款车，他就要把我们当成这个客户啊。”
1: 嗯，
2: 那其实现在呢，能够看出这个各个厂家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呢，不管是 A 类车展还是说地方车展，其实围绕着一个最核心的一个要素就是卖车，如何把车卖出去，如何通过车展，然后呢不同级别的车展，然后能够增加这个曝光度，然后尽快的把这个汽车销量提上去。那其实呢，今年呢，像五一的这个地方车展我也去了啊，原来呢，我们曾经是在车展上以这个参展的身份，以媒体参展的身份深度的驻扎。那个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不像今天的车展这么密集，而且呢各家品牌都有亮点，就说大家呢就是各自有自己独领风骚的这些技术和新车型。但是现在的这些新车呢，就是感觉像套娃似的，技术呢也非常的雷同啊，就是你有的我也有，你有大屏我也有大屏，甚至你遮住这个方向盘上的 logo 你都分不清楚这到底是哪个厂商的车。因为现在这个经过几年的这个新能源车的高速发展，现在大家呢这个汽车的设计，包括内饰的设计，技术的这种设计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我觉得现在呢这个消费者包括媒体看到的这些信息是实在是太过于繁杂了，每天被这个海量的信息包围。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在帮助消费者选车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理清楚这些海量的信息，那么告诉消费者你们应该是选怎样的汽车，而不要被这些五花八门眼花缭乱的这些配置和这些过度的这些这个参数啊给迷惑了双眼。所以这也是我们现在做媒体最重要的一个工作。
1: 所以是不是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海涛你们也放弃了长期驻扎在车展里面？之前驻扎的是什么？西安车展吗？
2: 西安车展，因为我们有一个巨大的展台，有直播车，然后呢甚至接受现场咨询。那时候呢消费者到现场呢，他们问到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相对比较简单。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消费者呢就是他们被这些信息已经轰炸的感觉，好像
1: 训练出来了。
2: 对，就是很难去抉择。甚至说现在这个新车推出的这个速度啊太快，原来是三年五年推出个改款或者是新车，现在是半年甚至一个季度就有新的技术出现。那所以我们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在车展上觉得这个信息的留存实在是太短暂了。过去一套信息呢，我们可能在一年之内都可能去消化它，现在可能一个新技术刚出来，然后马上就有新的比它更先进的一个技术又推出了。所以我们现在基本上我觉得车展更多是展销会的这种存在，没有必要在车展上这个驻点待时间太长。
1: 两位都讲到了车展的这个变化啊，从以前让大家看更多新东西，到现在展销的这个意味这么浓。我听到一个惊人的消息，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啊，当时我们编辑跟我说，说李阳老师没有错过任何一届北京车展。这任何一届那就得上溯到什么时候去了？李阳老师，过去的这个车展大概是什么样子？我相信在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肯定没去过过去的车展。
0: 是这样，至少在2004年之前，车展更多的是一个行业的盛会，而且过去叫汽车工业展览会。这个更像一个行业展。那么第一届北京车展就是正规的啊，认证的第一届北京车展，其实84年86年甚至88年也有这种零星的在老国展，就是东三环那个老国展也有一些 汽车行业的一些小展，但是都没有计入到正式的北京车展的序列。那么正式北京车展的序列是从1990年开始的，那会儿我刚上大学，学的就是汽车和内燃机专业，所以那是必须要去的。而且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老国展，我们现在看那么小的地方都没有完全的启用，好像只有2万平米，那么今年是23万平米，也就是相当于今年1/10的面积。而且我呢回溯了一下过去的历史，那个时候好像只有200多辆车参展，其中还有43辆是摩托车。这是第一届北京车展。那么然后后来几届呢，我印象最深的是每一次都要去看一辆半成品的桑塔纳。为什么是半成品呢？那个每年必须要展的一辆车就是当时上海大众，现在叫上汽大众，就是用国产化的零部件把它都装起来，是一辆不完整的车，让大伙儿每2年能看到这个国产化的一个进展。这个也是从一个非常直观的角度展现了我们的汽车工业在起步阶段，尤其是合资，从合资慢慢的走向国产化再走向自主的这么一个进程，所以我印象特深。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对国外的展商的遴选这方面其实不是非常严格的，并不是按照这个品牌在整个汽车行业的一个影响力或者市场占有率或者它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战略节奏，并没有这么非常完善的一个考虑。这基本上就是谁愿意来就算一个，所以特别小众的、特别偏门的一些车型在前几届的北京车展上还都能见得到。那么真正我觉得北京车展走向正轨就是从2008年，就是我们举办奥运会的那年，随着顺义新国展的启用，那么这个时候北京车展就真的鸟枪换炮了。一方面是整个展览设施的硬件在提升，面积在增加，另一方面就08年的时候我们的自主品牌开始真正起步了，这是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就是从14年开始有了新能源车啊，这是另一个里程碑。然后再有一个值得说一句的就是至少在18年之前北京车展还没有主题呢，从20年开始啊，有了一个主题叫智领未来，这个和我们现在的领时代智未来这个是比较相近的。那么上一届的主题就是新时代新汽车。总而言之有了主题之后，那么大伙儿对这个展览就有了一个提纲挈领的这样一个认知啊。这是北京车展到今年已经18届了，就是30多年来的这么一个变化。
1: 这已经让大家觉得特别有这种情怀的感觉了，特别像您刚才讲，可能这种从国外的展商比较多起步到国产化的这个过程，可能在车展上也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变化。大家觉得现在的这个车展啊，特别是这两年，特别是今年，有一个更重要的变化，刚才前面两位都讲到了，就是更像一个卖车的活动，像一个展销会的状态。毕竟我们看到北京车展之前，像大家都期待北京车展，但是车企呢也不等了，不是等到车展上再去亮相。早早的就有各种新车的宣传，就是车企密集发布新车，就打破了这种我们以前所期待的预期当中的展期的限制，所以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0: 对于

0: 来说就又有点看不懂了，是因为什么呢？是说太多了等不及，还是说都想占一个先机，但是纷纷都去占先机，就变成了谁也没有这种先机了呀？两位的观察，你们的看的角度是什么样的？
1: 嗯，对于看的那么重，而是按照抢占市场先机的这样一个，也就是说，只要车子定型了、成熟了，可以开卖了，那么第一时间就把它发布出来。车展的更多的是一个仪式感的东西，所以说说到今年看车展呢，我们为了预感到说体力消耗会比较大，所以之前也做足了很多功课。首先就是把它的首发车先梳理了一遍，然后呢，媒体日当天呢一大早进了馆之后，先快速的扫一遍。如果这个展台上没有蒙着黑布的车，直接就 pass 掉。就等会儿就不过来了，就是先优先紧着这个首发车，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的精力和体力啊。再有一个就是变化，大伙儿就已经发现了，就是那种顶级豪车的集体缺席。因为既然已经是一个销售导向特别厉害的这样一个车展了，那么它的目标受众，大概率不会凑这个热闹跑到车展上去看那些个动辄几百万甚至一两千万的这样一个顶级豪车，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把功夫呢用在了外面啊，更多的去挖掘它的深度的精准的圈层用户啊，实现一 v 一的这样一个获客。所以车展的话，那种图个热闹的豪车馆，估计未来也不会再重现了。过去都有一个豪车馆是人最多的地方。
0: 嗯。就上去普通人是去见世面的那种感觉。
1: 是的。
0: 所以可能更两位作为从业者啊，更深入的去了解，很早的就嗅到了这个车展已经发生微妙变化的意味啊。海涛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2: 嗯。其实现在看到，就是因为车展上大家都发布新车，反而没有重点。所以车企呢也知道，就是现在车展上呢，就是新车动辄将近2000辆，然后首发新车呢将近100-200辆，所以大家都想着，如果说在车展上发布新车，可能声量还不如早早的自己去发布。所以呢，我们看到四月份呢，其实车企是非常忙碌的，我们在四月份看到他们这个发布的，就每天都有好几场发布会啊，都是在抢在车展之前先发发声啊，先让别人注意到我。因为在车展上呢，很有可能很多品牌它可能声量太小，它可能发布的新车就根本没人关注，反而呢就是在车展上呢，他们这个发布呢，就像李阳老师说的，更多的是一种秀存在。但是车展前呢，就是这一天呢可能是我，但是没想到其实大家也不会都商量起来，车企之间都打招呼说今天是我，明天是你啊，可能都不会。大家的这个心思呢都是说，哎，车展前我赶紧找一天要把媒体都请过来啊，这样的我在这个向全市场都发布一个新技术新车型，让大家都看到我，注意到我，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的这个热度是最高的。但是没想到车企都这么想，太忙碌了啊，就是大家都脚不沾地儿，就是全国各地全世界各地都是咱们这个新车的发布啊。那么在车展上呢，其实更多的是集体的，大家呢在一个地方，然后呢显示自己的这个存在性啊。其实目前的这个车展呢，就是你走完一圈发现呢很多都是之前看过的啊，但是呢对于消费者而言呢，他不可能全国各地到处跑。那么这个车展呢，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这个国外的媒体来讲它是利好的，因为国外媒体它不可能频繁的在咱们这儿去参加很多的新车发布，它可能就借着北京车展这么一次机会，然后飞过来把咱们的这个很多品牌的新车都看一下。因为这次咱们的这个中国品牌是占比非常高的啊，这个国外的品牌反而占比越来越少。那所以呢现在全世界都跑到咱们这儿来看车展，其实就是看到了咱们新能源车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在技术上，在一些这个新的车型方面，其实已经是非常领先的，是值得他们飞过来看一看。第二个呢，就是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啊，那么他能够一次在车展上把这么多新的技术、新的车型都看完，我觉得是非常好。所以车展举办的意义，其实对我们这些行业从业者来讲呢，好像并没有那么高。但是对于全世界的媒体以及全世界的消费者，包括广大的这个中国消费者，它是很有意义的。
0: 是的，这个倒是我们之前没太想过的角度啊。虽然说已经不完全是新车首发的一个代名词，大家之前也已经纷纷的发布了很多，车展的首发的这种含金量可能缩水

0: 了。但是我能理解两位所讲到的，可能像北京车展呀、之前的这样几个比较最引人关注的车展，它还有它独特的价值和独特的意味。但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看到的还是车展越来越多，它的量非常非常大，就是不管什么地方它都在办车展，而且感觉越来越多。这个背后又是什么呢？如果说像这些大的车展，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在，包括它能辐射出其他很多各种各样的消费来的话，那这些小的车展或者一些各种各样地方的车展，在两位看来，可能你们都不怎么去的车展，它还是会越来越多呀。你们怎么看这个背后的原因？
1: 其实呢，我更多在地方车展看的比较多，因为我们也曾经举办过很多的这些叫展销会吧，就或者叫巡展啊，就是我们可能拿了十几个品牌，然后呢，全国很多地方地级市去跑，然后让很多地方的人呢也能够看到这些 mini 车展或者小车展，或者是某种特定的车展，比如说新能源车车展，比如说 SUV 车展，这些活动呢，我们这些年曾经也都参与过啊。其实这些活动，我觉得对于地方来讲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呢，各地的这个发展的情况不同，有些地方呢，可能它 4S 店的数量也没那么多，它买车也不像一二线城市那么方便啊，它选车也不是那么方便。再一个呢，大家的平时都很忙，很难去把一些车型呢做一下比对，所以现在其实厂商呢参加 A 类车展更多是为了面子，但是呢，地方车展更多是为了销量。啊，更好的卖车，现在是这样，就是很多厂商呢，他们参加地方车展，其实是帮助经销商或者是他们的这个网络销售网络把这个车卖出去。因为这两年呢，随着汽车补贴啊，包括一些促销的政策，各地呢都有类似的这种地方政策的推出，叠加国补，叠加这个地补，再加上呢厂家还有厂家补贴，啊，各种各样的这种补贴加起来呢，其实在终端呢也确确实实能够给很多消费者给到一些实惠啊，另外呢，还有像汽车下乡等等这些政策，所以，这些不同这个级别的车展呢，其实更多的都是为了促销，而且呢，还有一些像这个库存车、滞销车拿到车展上，通过低价去吸引消费者啊，这其实我觉得都是它都是就是通过这种车展的模式，更好的把车啊卖出去，把实惠给出去，这也是我觉得目前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一个最大的意义。
0: 杨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想法吗？
2: 还有一点哈，对于这种 A 级车展而言呢，不仅是一个补充，很多时候更是一个完善和迭代。为什么我要讲迭代呢？我们看在北京或者上海、广州车展上，我们听到的发布会的串词或者拿到的新闻稿，这个都是一些措辞啊方面比较高大上的这样一个表述，但是它不接地气，所以，从展台的布置到车型的选择啊，再到整个的营销话术的这样一个梳理，不同的地方需要不同的这样一个风格。所以说，补充一下，一方面呢是解决了一站式的问题，也就是说，消费者在一个比较小的时间和空间内，就可以把他感兴趣的车可以完全看一遍。再有一个呢，他会筛选品牌、价格区间啊，还有整个的车型的构成啊，针对当地的用户能接受的热门的几个款型做一个 mini 的这样一个车展，同时呢，所有的宣传包括它启用的网红，也是在当地热度比较高的网红，而不是这种全网动辄几百万粉丝的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些大网红。所以说，好多地方其实是需要精进的，这个就是地方车展存在的意义所在。
0: 那也就是说，它这种补充，还有李阳老师说的迭代，它可能在地性特别强，但是不管是怎么样的啊，我们都把它已经归到了现在的这个车展，让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意义就是卖车。我看车展上的这种订单战报基本上是满天飞，动不动就是锁单破万啦，等等等等。但是这种超强的带货能力，超强的这个销售能力，它怎么能够持续呢？虽然两位都说，哎，可能我们未必在这个车展看到那么多新鲜，可对消费者来说，他还是有他在卖车这方面很大的这种吸引力。这个销售能力，你们觉得能持续吗？
1: 这次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车展的这个举办方之前跟我特别沟通过，就是他们希望呢，就是能够实实在在把这个订单，然后呢能够就是增大啊，然后或者说能够给经销商更多的线索， 于是呢他们有想了很多的办法哈，就是现在的这个车展方不是光提供一块场地，因为现在这个厂商来了参展，那么他们投入一笔参展费，他们更多的是要换回订单啊，就是这种对应性已经很强了。比如说我在这个车展上投了200万，我首先能不能赚回来这200万，那么你参展方能给我提供除了场馆以外还有怎样的一些促销服务。所以现在的这个车展的举办方压力非常大，他们现在除了比如说铺天盖地的广告之外呢，他们还在车展现场拿出了很多的一些费用去补贴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你除了拿到经销商的这个补贴之外呢，他们还通过什么像砸金蛋，然后呢还有限时补贴抽奖啊，甚至呢还有你买一台车我给你补贴什么，就是一些像几百元的这些小礼物啊等等。
0: 嗯，
1: 他们也拿出了很多钱，比如说一个这个展会他们收到了2000万或者3000万的这个参展费，他们可能甚至拿出来一半更多的这个费用去补贴消费者，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他们希望这种补贴能够留住经销商继续参加以后他们举办的展会。第二个呢就是让消费者认为在展会上能够实实在在的这个获得一些权益或者获得一些更多的优惠。那么甚至还有一些更地方的车展很有意思，你买车我送米面油这个就也对于很多的这个消费者有一定的吸引力。为什么呢？因为都知道车可能不好卖，那么他们为了让消费者在展会上买车拿出了这个米面油这样的一些非常基础的这些东西去刺激消费者，然后还有抽奖啊等等。其实这种活动呢目前我看到呢就是在这种订单的转化方面其实是很接地气儿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厂家呢其实他们也愿意去参加这些这个不同层级的车展。那么在订单的转化方面甚至他们是有对赌的，就是我参加这个发布会我能不能拿到2000条线索，我的转化率能不能达到 10%、15%。那么这个展会的这个举办方是要有这方面的这个承诺的，要不然的话以后你留不住这些客户。所以可以想象以后这些地方的展销会它可能呈现的形态呢就是这个举办方跟这个参展方他们在这个线索成交方面会制定的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对赌方案啊，目的呢就是你只要参加我举办的车展一定能把车卖出去就变得非常非常的细致了。
2: 你说的这是一个常态，就是海涛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 还有比你说的玩得更狠的，买断多少台新车然后在一个小的区域车展地方车展上集中的把它释放出去啊，尤其是去年把零公里二手车加了很多限制条件之后，但是厂家的制定的销售目标并没有因为二手车出口和零公里二手车的限制而有所下调，反而是压力更大了。所以呢就出现了很多金融机构开始启用一些过桥的资金或者杠杆，把几百台甚至上千台车一次性的买断。然后呢有的时候一些车展甚至就是为了这些车而量身定制的，我们目的就是把这些车卖出去。
0: 这种操作现在能说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吗？或者将来会成为某种趋势吗？您觉得？
2: 至少在我已经看见好几次了，不敢说它是趋势，但是车展集中的释放一些权益啊，争取一个比较好的订单数，这个一定是未来地方车展，也就是北上广之外的所有车展一个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这是毫无疑问的。
0: 是，而且两位都讲到了这种车展它实际上在卖车这件事情上掏出真金白银来，让大家看到了它现在至少是一种实实在在的价值，而且确实是接地气的。不仅仅是在大城市，包括我们刚才说到的中小城市二三四线的城市，包括县城也有更多车展的这种观察，会发现跟我们所心里所想象的或者传统意义上的车展不太一样，但是它也有它独特的视角和独特的意义。那我们马上回来接着说，先见一段广告。
3: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王贤。今天聊着密密麻麻的车展啊，刚才已经说了，把大家腿走断了，把我们累坏了。爱车人士呢，不知道是不是难以取舍，关注汽车市场的媒体确实是跑断腿了。那新车发布无处不在，我们为什么还要跑车展？刚才的讨论其实已经给出了一部分答案，但是行业具体需要什么样的车展，从车展到了车展季，到底是在给行业造血还是放血？我们接着跟两位来聊车展。我们再次请出今天的两位嘉宾，中国汽车质量委员会媒体委员会委员钱海涛，欢迎海涛。
1: 主持人好。
0: 好，我们也再次请出我们的新能源汽车网的主编李阳，再次欢迎李阳。
6: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有人说其实到车展去啊，刚才两位也讲到，海涛也说嘛，说非专业人士的这些观众其实大家已经被训练出来了，心态也发生了一些改变。我就看车展的一些视频或者视频博主啊，他们以前呢会给大家拍豪车，会更多的这种展示，现在都是拿着尺子去量空间，拿手机去测这个车机的流畅度等等等等。所以我也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大胆提出一种假设性的疑问吧，如果没有那么多划时代的新物种，车展靠什么去吸引非业内人士呢？如果光是卖车的话，它会不会变成一个这种行业内的自嗨？
2: 不同的时代的车展有不同的主题，在大伙儿纠结于有和没有的时候，也就是在20多年前的时候，大伙儿越没有越去盯着那些豪车去看啊，相反那些垫垫脚就能够得着的那些几万块钱十几万的车啊，反倒不会成为车展的一个主力。现在呢正好相反，现在是20到30多万，也就是笼统的说吧，放大一点范围，10到40万之间的这个车都有可能成为车展的主力。因为大伙在看什么？大伙实际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一个车，而且呢大伙也在嗅探厂商下一步的一个产品的迭代的一个趋势。一个非常大的热点就是5米多长的大六座的顶配的 SUV, 而且智能驾驶增程或者插电混动这些方面各种的配置都拉满了。就是说大伙看的还是这是完全自己能够接受的，而且在造型上乃至于动力水平上都可以对标大路虎、迈巴赫，对标这些100-200万甚至更贵的这些豪车，而且在气场上并不输给这些顶级豪车，而它的这个价格呢可能只有20到40万，这个完全在自己的一个承受范围内。所以这些车毫无疑问的成为了车展的普通观众关注的一个热点。刚才说那个好像各个厂家之间没有打招呼，确实不会互相商量，但是有一些核心的这些顶级的供应商是会协调它的不同的合作伙伴来集中的发布一些东西，比如鸿蒙智行。鸿蒙智行在全国已经布了有7-8个品牌了，从各种各样的界到各种各样的镜等等吧。那么这些肯定是需要一些顶级的供应商在后面协调的。还有就是几乎所有的电池企业都在给出了自己固态电池上车的一个时间表，那么这个呢也是对于行业是有一个信心，是一个极大的提振。
0: 李阳老师，这个嗅探这个词啊还真是我们普通人不常用的词，海涛有没有在车展里面就是从普通人视角这方面去观察到什么？你觉得这个变化在哪？
1: 我觉得变化呢就是规矩变了。这个规矩呢啊，原来的咱们去看车展更多的是看合资企业甚至是进口车，原来的普通人看的啊这个千万豪车或者是百万豪车， 甚至五六十万的车，可能我们平时看不到，或者说平时很难触摸到看到。那么现在呢，我买张票进去，我坐到有些车可能允许看一看，有些车呢，允许坐进去啊，摸一摸。哎呦，你看这个人家这个车，这个功能多好，这个装这个内饰多好是吧？用的什么皮子，然后这个屏幕是怎么样的？但是经过咱们这几十年的发展。

0: 发展呢，现在成了中国汽车的一个主战场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国产品牌占比是越来越高。那么，其实这个国产品牌占比越来越高呢，不是说咱们的数量占比越来越高，而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汽车的技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强了。那么，消费者到这个车展上来看什么呢？就原来咱们10万块钱的车里面可能什么配置都没有，很寒酸，啊，可能要买到40-50万的车上才有很多配置。现在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国产品牌已经把原来30-40万的配置，合资车上30-40万的配置塞到了10来万的车里。比如说10来万的车里面就有大屏，甚至现在还有激光雷达，10万之内的车都有激光雷达，这是合资车不可能想象的，不可能做到的。那么还有智能座舱，甚至还有智能辅助驾驶。那很多消费者说啊，我原来花10万买到的车什么都不是，现在我花10万甚至不到10万，8-9万，我就能买到智能座舱，能买到低阶的这个辅助驾驶，甚至能买到手机与车机的互联啊，甚至能买到一些就是原来想象不到的一些功能啊。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讲呢，我觉得现在我们花钱可以买到更多的一些实惠和更多的科技啊，所以这些就是车展上的这些变化，尤其是这两年汽车行业的高度竞争呢，能够把过去很多很多的一些这个我们普通消费者见不到的一些技术塞到了这个普通消费者能买到的、买得起的车上，叫科技普惠。这一点我觉得是现在车展上最大的变化。原来呢，我们真的得买张票过来去看看那些豪车上的一些东西。那现在呢，我们就说普通消费者花10-20万、20-30万就能够买到双腔空气悬挂，就能够买到896线的激光雷达，就能够买到这个高阶的辅助驾驶，就能够买到就是开玩笑说彩电冰箱大沙发，就这些呢都是中国品牌经过这些年的这个发展，由一开始的学习者到现在的创新者啊，一直到现在的引领者。我觉得从这个发展的过程能够看到咱们中国品牌的努力，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努力能够让这些科技的这个汽车科技、汽车的技术真正的普惠到普通的消费者身上。
1: 所以，这个到车展上去嗅探一下这个科技普惠到底到了哪里，我们能够用上什么？看来车展还得去啊。
0: 是的。
1: 那这个从这是刚才两位都帮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去考虑了，所以大家如果关注车的话，还是可以建立一些自己的这种看展的体验、看展的想法。但车展的这个节奏毕竟它变了，从过去大的车展2年一度，变成了现在各地车展全年滚动。我们虽然已经看到车企在密集的发新车、密集的发他们的新概念、新的技术等等等等。过去大家可能有一个传统的想法是车企的研发周期是这种产品导向的，然后它可以攒一攒。但是现在没有了展会这种非常单独的节点的话，车企的研发周期，当然它是不是早就变了？它和这个展会之间有没有一些微妙的联系在呢？
2: 其实呢，这个从两个方面来说，首先一个就是基础的平台架构层面的研发周期并没有变，还是3到5年，甚至6到8年。但是由于大量的电子设备的出现，让这个车的微创新的迭代周期缩短到以月来计。你比如说，咱们就说这个固态的激光雷达。这个当时192线还觉得是非常高的一个配置，现在直接上到896条线了。这只是一个，然后再有车机的芯片的算力啊，然后还有就是车内的配置的更新。我们看很多车，尤其是现在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后，在它整个的基础的机械架构和电子电器架构不变的这样一个大前提下，每3个月推出一款新车。啊，就包括换灯啊、换前脸啊、换保险杠造型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啊，这就是柔性化生产带来的好处。所以说，我们从两个方面看，一方面在消费者层面，确实看到新车像下饺子一样的非常快的速度在推出，但是另一方面，其实整个车的底层的架构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因为这个研发和试验是一个非常严谨的过程啊，只有把这块搞顺了，后面再做好多微创新和小迭代，这样才不会出大问题。
1: 我们说车展的节奏它变了，变得很密集，所以这里面大家要是想去看东西的话，随时随地可以找到自己的锚点。但是在车展季当中呢，我们也有一个观察，就是也有人说小的品牌很容易就被淹没了，这种密集的车展是不是会加剧大家所担心的，或者说所预期的这种马太效应呢？海涛也说看过很多这个。

0: 地方的车展看到很多下沉市场的车展嘛，这里面是不是弱势的品牌，相对弱势的品牌，他们的声音就音量越来越小呢？
1: 我的观点是不会，因为大车展呢，可能他们就更被淹没了。大车展当中都是大品牌在那个地方呢，就是感觉独领风骚啊。这些小品牌，甚至我在车展当中经常能找到我都不知道的小品牌啊，就是在这个车展，因为当然我逛，但是他们真的一个小小的身躯，在一个不起眼的展馆，然后就是你不注意看，可能都不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反而在一些地方车展，一些小品牌反而有了喘息之机，因为地方车展。首先，参展费便宜。第二呢，它的这个就是因为小品牌普遍制造的车型呢，都是那些相对较便宜的汽车。那么，反而在三四线市场，甚至更下沉的市场，它能找到它的目标用户。在一二线市场呢，都是大品牌的一个主场。他们有更漂亮的展厅、4S 店，他们举办的活动也非常的高大上。他们吸引的人群呢，也都是这些就是相对消费实力更强的这些人群。但是呢，到了三四线市场，这些小品牌反而，哎，你看我这个车性价比很高，虽然。我牌子不怎么样，但是呢，你看我给的东西特别的实惠，反而一些这个注重实惠的消费者，可能在这些小的车展当中呢，可能会找到这些小品牌，可能会因为价格、因为配置啊这些原因呢，可能会买他们。反而这些小车展是给了这些小品牌或者地方车展给了一些小品牌一些喘息之机。如果都是放在这个大车展上，那这些小品牌可能真的就会被淹没。但是呢，到了地方车展呢，可能这些小品牌的一些车型，甚至我们看到很多一些小品牌，一年呢其实就卖那么几千辆甚至上万辆车啊，他们可能还有存在的价值。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小的市场给了他们一些这个生存的土壤吧，嗯。
0: 海涛说到这个小的市场，现在我们刚才不是说嘛，这个车展不仅仅在一二线城市，在更小的城市也办了车展，新能源车展，包括县城。我们看，我当时就看到媒体报道的，在河北涿鹿这个地方，涿鹿县，一个公园的沿河步道上，它是办的这种露天车展，大概有多个汽车的品牌的这种展车，就一字排开，很多的用户或者说消费者是从周边的村镇赶来的。那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我们查到的很多的县级城市，像甘肃的合水、贵州松桃、河北清河、四川剑阁等等等等，我们现在办的这些，特别是县级市、县城里面的这种车展，它更重要的意义到底是去库存，做这种库存展销，还是真的能够对汽车渠道的下沉，在县域消费的推动上能够推一把力呢？
2: 两方面作用都有。首先一点，实打实的，它确实要冲量，要去库存；而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要拓宽自己的渠道。我们知道，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不同，一二线城市的消费者，他买车更多的是通过广域的互联网，也就是大网，包括那些社交媒体的平台等等。去完成一个信息的获取，而且他有他自己的认知。等最后到了成交那临门一脚的时候，他只会选择一个价格合适一点，或者说感觉离自己近一点、服务比较好一点的一个交付中心，或者是 4S 店来完成提车。他对于这个车已经了解得非常充分了。至于是谁卖给他的，他并不关注，因为他知道这个厂子信任背书在这儿呢。我从 A 店买和从 B 店买，价格只要没有太大的差异，这是没什么区别的。但是在下沉市场，他们正好相反，他看中这车是谁卖给我的，而且他出了问题以后，他不会去找厂家，而是去找这个卖给他的车的人，也就更多的那里面人情的这种关系的纽带，比大城市里要重得多得多。所以，如何把这些下沉的渠道牢牢的？作为二网也好，作为一个既有渠道的延伸，把它有序的管理起来，让它最大化的发挥作用，这个是所有厂商在渠道下沉的时候面临的一个课题。第二一个呢，就是说他们也要让自己的品牌更深刻的触达他们的目标用户啊，也就是说这两方面，其实厂家都在做大量的工作。
0: 哎，海涛考虑去下沉市场做更多的这种观察。
1: 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做这样的观察，因为我们也参与过这些活动。那其实我觉得下沉市场呢，其实现在是一个，就是我觉得更大的一个可以开拓开发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汽车的技术，它是由高端车逐渐向这些这个中低端车，然后开始过。

0: 过渡和普及，其实我们原来买车呢，其实就是数量很少啊，或者说普通消费者买车呢，更多的时候是看牌子。现在呢，很多的小品牌或者说一些这几年才开始转型做新能源的，那么在这些下沉市场反而能够更好的去展现自己。你比如说，我们说到呢，虽然现在很多人说这个彩电、冰箱、大沙发是有点贬义的意思哈，但是呢，对于一些下沉市场，我花七八万、八九万，我也能买到这样的功能。我再对比原来那个买到的车上，什么功能都没有，或者什么炫酷的科技感的配置都没有。现在我花三五万、五六万、六七万，我就能买到这些功能。对于很多消费者来讲，这确实也是个吸引力。还有呢，就是现在这个汽车的这种销售的模式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比如说这种弹性的消费的这种付款方式啊，比如说什么零首付啊，或者是分期付款，也吸引了很多的这个消费者。也就是说，在一二线城市，那在这种竞争非常激烈的城市，那他们有一就是获得的这种销售的这种很好的这种模式和打法，那么再放到四五线、五六线城市，其实这种过程，逐步逐步的下探之后呢，也能够吸引就是四五线城市的消费者去买车。那么这种玩法很有意思啊。另外呢，就是他们这种接地气儿的方式，比如说我前面讲的这个买车送米面油，我原来是不可想象，我说一辆汽车四五万、五六万。但就像李阳所说的，那么我很关心的是我的消费过程有没有得到重视。那我到 4S 店去，可能都是千篇一律。那么在车展上当中呢，我能获得情绪价值，能获得别人对我更多的关注，甚至还有什么呢？买完车以后，销售顾问敲锣打鼓的把这个车送到你家里面，在邻里方面就感觉倍儿有面子。我买别的车没有这个待遇啊，我买这个牌子的车，这个销售小李很好，哎，然后呢给我送了米面油，然后把这个车送到我家里敲锣打鼓，放两挂鞭炮，这个情绪价值就给的很到位啊。就是在地方车展，更多的是他要给这个买车的人以足够的关注，让他能够就是获得这种什么，我在家门口就能够。有很多的这些机会能看到这些新技术。另外呢，就是我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有很多的这种获得感，嗯。
1: 哎，这个确实是啊，谁要是帮我把这个车卖回来，还给我挂放两挂鞭炮，那感觉确实是不太一样的。那从车展到车展季，可能车展发生的这些微妙的变化，的确值得我们说一说。我觉得今天听两位讲讲也很有收获。那今年2026年的这个密集的车展季，接下来下半年它还会有很多发生。那如果展望后面，到2027年甚至更久以后，你们觉得车展的这种形式，它会不会发生一些颠覆性的，或者慢慢的就怎么样的这些变化？将来在实体车展上会有形式比较大的这种革新或者变化吗？我们有什么可期待的？两位都帮我们稍稍讲点关键词。
2: 我觉得我们可以借鉴一下国外那几个存在了百年的车展，后来是如何变迁的啊？包括像日内瓦、法兰克福、东京、巴黎，甚至已经不怎么举办的底特律这些车展，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前几年车展的一个缩影。那么现在呢，可能更多的变成了品牌展示，就是我说的像北京、上海这种 A 级车展吧。可能未来呢，热度依然在。但是它的重点一定是回归从市场到技术，乃至于整个产业政策和行业的发展趋势，这样一个 A 级车展应有的一个态势。因为我们发现，你看今年这个各个厂家的老大，在展台上开各种各样依靠发布会来打造个人影响力，这个相比上两届车展，这个势头已经减弱了很多。也就是说，北京车展包括上海车展，可能要回归它应有的属性，而这种销售导向的，更多的是由区域车展乃至于下沉市场的这个车展来承接。那么就是 A 级车展，它应该有一个 A 级车展的样子，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充分的一个融合，因为即便是38万平米的这个两个展馆啊同时开放，也不可能容纳国内外所有的汽车品牌。那么除了秀肌肉之外，可能更多的以后的车展会向网络方面去延伸。这个延伸呢，不只是邀请大量的媒体，包括博主，还有各种的大咖网红啊，去给车展去做直播，而是由厂商和经销商主导的，做一个全方位的立体的矩阵，真正的实现线上线下的融合。这个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 目前国内呢还没有太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呢下一届的车展如何向深度和广度来拓展，而不是短短的这一个星期，而是把它的辐射效应放大到一个月，还有呢不只是这几十万上百万的到场的观众，而是让更多的没有机会参观这个 A 级车展的观众也能够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热度以及厂商要传递的信息，这个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啊。
1: 嗯，这个应该也是更多的消费者和爱车人士想要的。海涛觉得呢？
0: 嗯，其实我觉得2027年我认为车展不会有太大的颠覆性变化，但是会越来越精准实用。一方面就是车展的分化会越来越明显，比如说像北京车展这样的核心车展呢，会聚焦科技和技术品牌，区域车展呢更多的会聚焦精准的这个触达，比如说它会线下线上的深度融合，还有像什么 VR 试驾、线上直播看展会变得越来越普遍，也就是消费者足不出户呢也能够体验到车展。另外就是车展的这个实用性会进一步的提升，会更多的聚焦消费者的实际需求，比如说这个送车试驾啊，就是你在家里看完以后，我马上销售顾问开着车到你家让你去试驾一下，是吧？真实的就是用这种非常细节的触达的方式帮消费者选择这个选车的难题，而不是单纯的车辆展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越来越细分化了，嗯
1: 嗯，越来越细分化的，所以这可能也是未来大家作为观察者、旁观者、消费者能够去期待的一些变化吧。确实，我们经常跟在节目里面跟包括跟两位聊，聊到我们的汽车市场，会觉得中国的汽车市场是一个不断给我们惊喜的行业，包括各种变化，也经常让大家超出预期。那车展算是一个半生品吧，但是也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接下来会进入一个什么样的轨道？怎么在一个良性的轨道上发展的让各方都能够获利，车展和车企恐怕都会在这个剧烈变化的时空当中去找到自己的空间和适合的道路。那我们作为消费者也可以静观其变，在里面去找到自己喜欢的心仪的那一款好车。今天也再次谢谢两位。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5月25号，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中国人民银行明天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6000亿元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明天25号，华北中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重庆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山东半岛北部、河南东南部、安徽中北部、江苏西南部、湖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单打正赛，郑钦文、王新瑜、张帅、张之臻、吴亦丙等多名中国球员入围。明天法网女单第一轮中，有郑钦文对阵赫瓦林斯卡，还有张帅对阵李安，郭涵玉对阵凯斯勒。男单第一轮中，有吴亦丙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将在5月25号当周在墨西哥城举行首轮正式双边谈判，以修订美墨加协定。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7: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
3: 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

0: 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上班好累，
5: 下班好烦，
4: 宅在家里好无聊。
6: 关注微信公众号或者查找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7: 闭上眼睛放松身体，用声音

是乞讨的人生。过一个自己选择的人生，也许很苦，也许很累，也许没人理解，但最悲催的人生是从没机会选择，总是被人安排。

刚才听到的这首《爱我还是他》来自于陶喆。生命是一系列选择的结果，所有的选择都有代价。等、靠、要的人生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人生最重要的品质是诚信，最重要的品牌是品格，所有的行为都是冰山一角。诚信建立艰难，毁掉却很容易，所有的捷径总有一天都会以加倍的路程重新走过，那一定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接下来就和你听到这首《遗憾》，来自许美静。

关于爱情，我们总是有着太多的诠释，永远都无法找到一条固定的轨迹，因为我们始终都无法去接受这样一种事实，一对亲密的恋人最终也会走到分手的一步。觉得痛心吗？还是觉得是一份深深的遗憾呢？虽然在我们的生命中，每一个人总会或多或少地留下一些遗憾，虽然遗憾本身其实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记得有人说过，回忆因为遗憾而美丽。开始总是不以为然，但是现在我已经相信了这种不太符合逻辑的道理，特别是在感情的世界里。因为欲望和占有，很多时候都在不经意地左右着我们的理智和判断。然而在若干年后，我们才会惊觉，那些曾经的遗憾却是我们生命历程里最美丽的点缀。我是小金，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你都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给小金留言。小金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刘若英《对白》。你一定有过这种感觉，当你心事重重，渴望找个人谈一谈的时候，那个人是来了，可是你们的谈话成了两条七扭八歪的曲线，就那么凄凉的、乏力的延伸下去，远不如静下来啃食那属于你自己的寂寞。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

生命并不复杂，所谓的世态炎凉是夸大了自己的付出，漠视他人付出的结果。在一切的得到与付出之间，如果感到了委屈，你的付出本身就是一种绑架，至少是缺乏对真相的了解。所有的相遇都是为了让我们更懂自己，也更懂他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继续在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我是小青，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爱的世界，我们难免受到委屈，受到伤害。谁能认清自己的爱情？谁能了解心中的那份爱？谁又能把一个人彻底的从心底忘怀？我们需要的是时间，需要的是勇敢，在脆弱的时候也要让自己坚持到底。每个人都一样，都在时刻想着以前的美好回忆，想着在一起的快乐时光。每个人都有付出，每个人也都有收获，只是我们自己常常忽略了身边的一切。好好珍惜现在拥有的，才最最重要。

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心路历程，最开始的时候想当英雄，想变超人，想成为被光环围绕得很厉害的人。后来呢？后来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养一条狗，一只猫，有一个小房子和一个爱的人。如果我们的节目能成为你生活中的一份小小期待，小青会觉得非常开心。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我们再见。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2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10000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10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3: 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在许多人的记忆中，也许都有一只毛茸茸的猫儿，它忽然出现在你的身边，成为你生命

中的小小伙伴。而我们从猫咪身上学到，幸福就是温暖而柔软的东西，它就在身边，不在别处。今天我们来分享作家村上春树与画家安溪水丸创作的暖萌故事绘本《毛茸茸》其中的一段文字。世上绝大部分的猫我都喜欢，不过生活在这世间的猫儿当中，我最喜欢上了年纪的大母猫。空寂无声的午后，让人想起荒芜已久的空荡荡的澡堂。当那只猫咪躺在晒满阳光的廊子里睡午觉时，我喜欢在它身边咕咚翻身一躺，然后闭上眼睛，将所有思绪从脑袋里赶出去，嗅着猫毛的气味，感觉自己也成了猫的一部分。猫咪的毛充分吸收了太阳的热量，它或许教了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是什么，并且告诉我这些最美好的东西汇集起来就构筑成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存在于这个空间的东西肯定也存在于别的哪个空间，我感受到了这一点。我终会在很久以后，在别的什么地方，意想不到的地方，体悟到，什么呀，原来在这里啊。我伸手抚摸那毛茸茸的柔软的毛，又以同样的方式轻轻抚摸它肥嘟嘟的后脖颈，凉凉的耳朵。它的耳朵尖已经长得圆乎乎的了。不一会儿，猫咪的喉咙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我很喜欢听着咕噜咕噜声，像极了从远处走来的乐队，一点点一点点地靠近。将耳朵紧紧贴着猫咪的身体，那声音马上变得像夏末的海浪声，轰隆隆轰隆隆，听上去可响了。猫咪柔软的肚子随着呼吸缓缓起来又落下去，缓缓起来又缓缓落下去，就像刚刚诞生的地球。还是孩子的我和那只上了年纪的猫咪，个头或者说想法没有多大的区别，大概可以说相差无几吧。我们俩紧紧地依偎着彼此，如同随处可见的一滩泥水般静静地躺在那儿，谁都不出一声，感觉就像世界上只有我们俩。在这样的午后，有另一股特别的时间悄然穿过猫咪的身体，那和我们的世界运转的时间不同。还是孩子的我用细小的手指在猫毛间感知到了这股时间的流逝。猫咪的时间像怀揣着重大秘密的细长的银色鱼群，又像没有写在时刻表上的幽灵列车，悄无声息地穿过猫咪身体深处那团猫咪形状的温暖的黑暗区域。我贴合着猫咪的呼吸，慢慢吸气又慢慢吐出气息，静悄悄地，静悄悄地，不让周围的人发现。把握得恰到好处的话，猫咪的时间就不会察觉我已经感知到它了。我喜欢这样，猫咪在那儿，而我既在那儿又不在那儿。猫咪像要递出什么东西似的，两只前爪并在一起，把三角形的大大的下巴搁在上头，安详地闭着眼睛。长长的白胡须不时像想起了什么微微抖动一下。院子的角落里盛开着一大丛白色和粉色的大波斯菊，所以季节一定是秋天。不知从哪儿远远地传来微弱的乐声，遥远的钢琴声，天空中拖着长长的云，不知谁在呼唤谁的声音。大波斯菊，微弱的乐声，还有好几个世界的回声，与猫咪的时间同在。通过无人知晓的隐秘的猫咪时间，我和猫咪和

段通是一只乖巧又聪明的猫儿，哪怕餐桌上放着鱼，不论肚子多饿，只要没有倒在它专用的盘子里，它绝不去动。这样的猫可不多见，哦不，在人里面也不多见吧。这只猫是年纪挺大的时候，因为某些缘故来到我家的。我家收养它后，它曾两次跑回走路得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的原主人家里。那是一位留着小胡子的医生。到了早上，猫咪已经消失无踪，谁也不清楚它是怎么记住回家路线的。因为它是被装在盒子里，绑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运到我家的，但它没有迷路。越过两条电车线，穿过一条小河，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原来的主人家中。就像我所说的，它是一只聪明的猫儿。但是第二次，同样被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带回我家时，猫咪好像总算明白了，这是我的新家了。从那以后，它哪里都不去，安安心心地待在我家，被取了个完全不像猫名的古怪名字段通，成了我的好朋友。因为没有兄弟姐妹，我放学后总是和他一起玩耍，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事情，对万物生灵来说都同样重要的事情，比如幸福就是温暖又柔软的东西，这一点不管到哪里都一样。那只猫咪有一身毛茸茸的非常漂亮的毛，猫毛吸收了很久很久以前，现在依然一如往昔挂在空中的太阳温暖的气息，闪亮亮的，光芒耀眼。我用指尖寻着猫毛那繁复的花纹地图，回溯刚刚形成的记忆之河，穿越一望无际的生命的原野。刚才我们分享到的就是村上春树和画家安西水丸创作的暖萌故事绘本《毛茸茸》其中的一段文字节选。安西水丸的插画可爱有趣，描绘出猫咪不可思议的日常生活，让我们领悟到字里行间的温暖。把这本可爱的书放在手边，觉得疲惫的时候就拿起来翻一翻吧。这个世界有时很冷酷，而拿起毛茸茸，世界也可以变得美好而温柔。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2: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在原野的森林里穿行，每个人都有着寻找各自的那片绿叶、那棵树木、那片家园、那堆粮食的渴望。丛林里也有那么多美丽的传奇，那些美丽的女子写下许多人与黑猩猩和谐相处的故事。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就为我们记录下了一幕幕黑猩猩的珍贵瞬间。今天即将为大家播出的是《黑猩猩在召唤》的最后一期节目了，让我们带着回忆与不舍来听古道尔在书中最后的讲述吧。前面我已经谈到过我和雨果所犯的过错，让弗林特接近我们，并鼓励菲菲和费刚和我们一起玩。之所以说是过错，因为这不仅会影响我们今后研究的可靠性，而且也会使那些在公贝河流域接续我们研究工作的人们遭受危险。过了好几年以后，弗林特和费刚有时还想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玩。但是如果谈到我和白胡子大卫的接触，我从来也不感到遗憾。和在大自然中自由生长的野生动物的这种接触没有半点瑕疵。在研究工作早期，我常常一小时又一小时地在森林中跟踪大卫，观看他吃东西和休息。有时在穿越灌木时，我落在他后面，隐没在草丛中，那么大卫就等着我，就好像等待哥利亚或威廉一样，停下来坐着注视着我这一边，等到我一出现，他便站起来继续前行。我对这一切是深信不疑的。有一天，在一条清澈明净的小溪边，我坐在大卫旁边，看到地上有颗鲜红的坚果，我捡起来并送到大卫面前。开头他躲让着，但当我把放着坚果的手掌伸进他时，他先看看坚果，然后看看我，拿起坚果，同时轻轻的，然而是果断的握住我的手。我害怕了，抖动了一下，于是大卫松开手，看着坚果，让它掉到地上去了。这一瞬间，用不到什么高深的学识，就能理解这一握的意义，对人的信赖。这就是大卫的手指接触时所表达的一切。远古以来，横亘于两类演进方式不同的亲属之间的强援，在几秒钟之间，土崩瓦解了。这是奖赏，这是我不敢梦想的无上的奖赏。黑猩猩在召唤，此刻到这里就全部为各位播送完了。这部黑猩猩在召唤被评为30部必读的科普经典之一。出生于1934年的珍妮古道尔自幼对大猩猩充满好奇，母亲送给她一名叫朱比利的黑猩猩玩具，他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了。8岁时，他就立志到非洲丛林中考察黑猩猩。1960年，时年26岁的他来到了坦桑尼亚公贝河境内区，即公贝河国家森林公园。非洲丛林不是想象中的仙境，到处充满着瘴疠、疾病与蛇虫猛兽，但他如愿以偿地看到了雾林中的黑猩猩。黑猩猩以自己各自的语言彼此呼唤着，不仅是它与同类动物的交流，而且也是与珍妮古道尔的对话。 伸手可及的是黑猩猩生活习性趣闻，还有它与黑猩猩之间和谐交往的细节。黑猩猩与它先是充满戒备心，然后是试探着接近，建立了相互的信任。他认识了禀赋不同、性格各异的黑猩猩，建立了信任，成为了朋友。看他们自在地追猎小野猪、吃肉、吃叶，专心致志地用草棍钓蚂蚁，或者将棍棒塞进马蜂窝里蘸取蜂蜜。亢奋、忧郁、得意、萎靡、哭泣、欢喜、悲伤，母黑猩猩对小黑猩猩的悉心呵护，集体间的和谐生活，让珍妮·古道尔怦然心动。珍妮·古道尔用散文化的笔法，细致描述她与黑猩猩之间饶有情趣的细节，情景交融，引人入胜。非洲丛林中的黑猩猩风情像电影一样有声有色，让人沉迷，让人品味到科学中的哲理和诗意。天色将晚，珍妮·古道尔惦记着那红霞和月下的黑猩猩又在做什么，活得怎么样，他们是否安然沉睡在梦中呢？在雨季，丰沛而草木繁盛的原始森林给了珍妮·古道尔观察黑猩猩的好时光。黑猩猩展示着他们的才华和丰富的天性，他以生动的文字记录了黑猩猩政治权力的斗争，为一只地位最低、嘴唇被咬伤的黑猩猩威廉身怀同情。珍妮·古道尔发现，黑猩猩的集体生活也像人类一样，有严格的等级制度。他们有独特的语言和表情和交流方式，和人没有两样。母黑猩猩比公黑猩猩更会记恨和复仇。在珍妮·古道尔眼里，黑猩猩就是他的家人一样，98%的基因与人类非常近似，是人类的近亲，可谓是人类的兄弟姐妹。人类社会所具有的等级观念在黑猩猩群体中也同样存在。古道尔说，我十分愉快地回忆起这些日子，不仅因为那是取得了某些初步的成果，而且也因为我独自在森林中漫步，尽情领略到大自然的美。凡是喜欢大自然的人一定能理解我的喜悦。我们的大脑虽然与黑猩猩很像，但却比黑猩猩更为复杂，所以我们能控制自己的贪婪。对于人类的多数来说，我们有本能的欲望，但我们不会放任自流，我们会克制。珍妮·古道尔的《黑猩猩在召唤》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我是一凡，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的父亲。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中国人保财险延世分公司提醒您遵守交规，安全行车，买车险选人保财险，看重的是实力。人保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坚起大品牌，值得信赖。投保续保还选人保，咨询服务请您拨打95518。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 央视及十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万年前，我们都是地球上的单细胞生物。十万年前，我们还是食物链上的竞争对手。今天，我们是相互取暖的亲密朋友。宠爱有家，爱宠家园，一路走来，彼此陪伴。
1: 你好，我是一凡，欢迎来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萨摩耶犬是狐狸犬家族的一员，原本是西伯利亚的原住民萨摩耶族培育出的犬种。萨摩耶犬有着非常引人注目的外表，体格强健却不惹麻烦，雪白的皮毛，微笑的脸和黑色而聪明的眼睛，有微笑天使之称，是现在犬中非常漂亮的一种。萨摩耶犬身体非常强壮，速度很快，是出色的守卫犬，但是又温和而友善的，从不制造麻烦，却能保持立场。今天节目中我们要关注到的是萨摩耶犬。现在啊，很多家庭都喜欢饲养萨摩耶犬，原因就在于这种犬很能够维护邻里之间的关系。萨摩耶犬虽然有很好的体格，却从来不轻易招惹别人，包括其他的宠物和人群。在遇到其他狗狗的时候，总是文文静静地待着，只要对方不招惹。

惹他，他就绝对不挑衅。如果家里来了一只可爱的小萨摩，那么怎样喂养他才能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呢？我想这是很多朋友最关注的话题吧。您可以把狗狗的食物和清水放在萨摩幼犬不易碰倒的地方，除非有需要，否则要固定一个位置。婴儿期的萨摩幼犬一天要饲喂三次，到它5至6个月大才可以减至每天1-2次。喂养初期给它充足的分量，但要到喂食的时间才能让它进食。每天清洗食具，持续给它足够而且干净的清水。喂食体型较小的萨摩幼犬或玩赏犬时，达到断奶期，食物要用水调拌变软才可以喂食。如果是喂食专业的干狗粮或狗罐头，要依照产品包装上指示的分量来喂食就可以了。需要注意的是，干狗粮不要用牛奶调拌，而是要用清水来调拌。当萨摩幼犬6至8个星期大时，大多数养宠物的人和医生都不赞成把牛奶放进食物里，因为喝过多的牛奶会轻微腹泻，容易引起消化的问题。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一下萨摩耶犬日常清洗的话题。经常给萨摩耶犬洗澡是萨摩耶犬饲养管理的重要内容。适当的洗浴不仅使萨摩耶犬保持清洁卫生美观，而且能够增进萨摩耶犬的健康。小萨摩耶的洗澡是生下来2个月以后，接种预防针后2个星期以上才开始。室外饲养的萨摩耶犬一年洗3至4次，室内饲养的话20天到1个月洗一次是最佳的。萨摩耶犬的皮肤不像人类那样爱出汗，所以不需要经常洗澡。洗澡前应该让它先散散步，让它排出尿和粪便，然后按顺序进行洗澡。把小萨摩耶犬放在36到38度的温水里，先把肛门附近的分泌物消除，把海绵浸泡在稀释10倍的洗发水里，然后从头部向后把全身洗一洗，之后用清水把它清洗干净。需要注意的是，在生病期间的萨摩耶犬，出生3个月以前的小萨摩则不要给它们洗澡，因为生病中的萨摩耶犬、小萨摩耶犬身体机能较差，抗病力较弱，这个时候洗澡不仅会加重病情，还非常容易引发感冒。即使健康的萨摩耶犬，洗澡时间也要选在中午到傍晚前。萨摩耶犬的背毛要完全晾干，如果生病中的萨摩耶犬、幼萨摩耶犬背有些脏，可以用梳子轻轻梳理几遍，或者用毛巾擦拭干净即可。在海边游完泳或者淋完雨回来的萨摩耶犬，记得一定要给它洗澡。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话题是，来看看什么样的人适合养狗呢？和狗一起生活就意味着与泥泞的脚印为伍，适应它们潮湿的吻，以及帮它们清理毛中夹带的小石头。它们还会脱毛，想象一下，沙发上、衣服上一撮撮的毛，会不会让你抓狂？而且狗毛还可能会引起过敏症，让人不停地打喷嚏。它们真的很脏，会让有洁癖或讨厌狗的人无法忍受。养狗只适合勤快的人，假如你是一个懒人，就要好好考虑一下了。你要确定有足够的爱心照顾一只小狗狗。你愿意让狗狗一辈子幸福吗？你愿意为狗狗把屎把尿洗遍床单椅垫，和它共度又臭又美的时光吗？狗狗的寿命大约为10多年，和人相比较实在是很短暂的，所以养一只狗，相对的你也得负起这10几年的责任。你是否能够始终如一、持之以恒，犹如照顾你的家人一般，包容它为你所带来的所有负担？由于你将要和狗狗度过像照顾婴儿般的幼犬时期，也将要经历像照顾白叟般的老犬时期，介入它的喜怒哀乐以及不幸发生的意外及病痛，
并且得要有遭受失去爱犬的心理准备。总之，买回一只狗狗就犹如你选择它成为你的家人，你要保证愿意犹如照顾关心家人一般来对待它。只要你稍有犹豫，请你抛却养狗的动机。另外，要确认你有耐心照顾一只小狗狗，因为幼犬尚未学会定点排泄，又排泄次数多，因此你得很有耐心的一整天拿着报纸跟在它屁屁后面等着收拾它的便便尿尿，一有消息马上抱它到指定地点开始学习定点排泄。你得费心留意收拾整顿它的背毛，不但天天需要梳毛收拾，当狗狗在吃饭的时候，嘴巴下颈部位需要用布围起来，避免被食物弄脏。而平时环境的清洁更不能疏忽，不然狗狗可是会不小心当起抹布在地下滚，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萨摩耶犬原本就是工作犬，强而有力，需要你费心好好的调教。在养狗过程中会碰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些都将是你要用足够的耐心去逐一面对的。还有，不知道你的家人和你一样爱狗吗？你的家人是否怕吵、怕脏，甚至怕狗，对沙发上、衣服上一撮撮的毛无法忍受，或者对狗狗的毛过敏，或者他们以为狗狗对孕妇或者小孩的健康和安全有威胁，他们是否认同在狗狗身上花费开销和精力？你的家人对你养狗的立场将成为你能否持续养狗的重要题目。人们花一生中的一部分时间对待狗狗，但是狗狗却花一生的时间对待人。负起责任来，在带狗回家前仔细考虑一下，自己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称职的狗主人，可以给狗狗一个暖和的窝。假如你已经通过刚才的考核，那就恭喜你啦！再学习一下狗狗和家人痛快相处的方法，你就可以接一只心爱的狗狗回家了。

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秘籍、魅力养成、心灵物语、情感话题，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同名微信公众号，期待您的关注。
2: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分享你和萌宠的快乐瞬间。英国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的科考纪实《黑猩猩在召唤》在上期节目中已经落下尾声了。珍妮·古道尔生于1934年，是世界知名的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黑猩猩研究专家，也是科普作家。除了《黑猩猩在召唤》之外，古道尔另一本关于黑猩猩的书《大地的窗口》也同样值得我们去读一读。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一起来打开这本《大地的窗口》。在这本书中，古道尔记录了生活在非洲冈比的一群黑猩猩怎样用草钓蚂蚁吃，

一起来打开这本大地的窗口。在这本书中，古道尔记录了生活在非洲冈比的一群黑猩猩怎样用草钓蚂蚁吃。青少年黑猩猩飞干并非族群里最强壮的，但他从一开始就显露出超长的智力和称王的雄心。他会虚张声势，做出凶恶阴沉的样子，猛摇树木，乱掷大石，造出强大声势恐吓别的黑猩猩。他懂得成人之危，通过挑战生病或受伤的黑猩猩，尤其是地位比较高的黑猩猩，以胜利增强自信。他还有兄弟联盟，哥哥飞奔原本是飞干劲敌的好朋友，母亲的死使两兄弟联起手来，逐一打败劲敌和他的支持者，让飞干成功登顶。黑猩猩社会既有族群内部的争权斗争，也有族群之间的族群战争。飞干所属的卡萨克拉族为争夺领地不断残杀哈马族，用了4年时间使哈马族灭族。黑猩猩也有情感和同理心，8岁的菲林特在母亲死后便失去生存意志，常常茫然地望着与母亲住过的空巢，最后死在母亲的沉尸之处。还有一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则会受到其他成年黑猩猩的照顾，比如雌猩猩吉吉没有子女，不仅对孤儿猩猩照顾有加，还会帮助其他母亲照顾幼儿，成为族群的保姆。黑猩猩不但会照顾孤儿，还会救自己的同伴。老翁是从马戏团被解救出来的黑猩猩，他跟工作人员马克成为了好朋友。马克一次无意惊到小黑猩猩受到3只母猩猩攻击，被咬破脖子，关键时候老翁挺身而出救了马克一命。古道尔还特意去观察了不同性格的雌黑猩猩养育出来的子女有什么不同。正如人类父母教育对子女性格的影响，如果雌黑猩猩性格孤僻，给予子女较少关爱，其子女也往往容易成为这个族群的边缘群体。而如果母亲在族群中地位高，交际能力强，对子女悉心呵护，那么子女也会有很强的自信和社交能力，甚至可能成为未来的领导者。黑猩猩的故事读来如小说般妙趣横生，而这背后的艰辛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黑猩猩在树上飞速跳跃，古道尔却要带着相机在地面跟踪，有时头发被树枝缠住，手臂被荆棘划得伤痕累累，膝盖因爬过满是碎石的路面而淤青。古道尔有时还会成为黑猩猩的出气筒，被凶猛的熊黑猩猩拉着狂奔，或者被揍上几拳。不过有时他也会被黑猩猩温柔地送上一吻，或被信任地握住双手。常年与黑猩猩相处，让古道尔开始反思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在《人类之耻》这一章里，他揭露了人类为了私利捕杀、贩卖、虐待动物的可耻行径，还提出科学家用动物做实验的伦理问题。珍妮·古道尔后来成为国际动物保育人士，英国媒体给他冠以“奔走的特蕾莎修女”之称，联合国给他颁发马丁·路德·金反暴力奖，并任命他为和平信使。古道尔开启了人类透视动物心灵的一扇窗口，他的野外观察成果成为动物行为学界的第一手珍贵资料，同时这也是人类审视自身的一扇窗口。古道尔的研究也常化作演化心理学的论据被引用。演化心理学是从人的动物起源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因为我们生存本能，我们的善恶本性与黑猩猩并没有多大区别。而更多关于黑猩猩的故事，相信珍妮·古道尔在《大地的窗口》这本书中会带给你意想不到的精彩瞬间。我是一凡。

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节目之外，大家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和更多喜爱动物的朋友一起互动交流。下期节目，一凡和你不见不散。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碱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2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3: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2: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4: 五连、六连在白沙门岛登陆后，即以迅速的动作向岛上的守敌海口市警备大队的一个连发起攻击，控制了小岛。这时，惊慌失措的敌人以为是我大军主力兵分两路登陆，准备一路截断琼、文、海、渝公路，一路攻打海口市，直捣他们的巢穴。因此，整个海口市的守敌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当时正在武功祠别墅里酣睡的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被激烈的枪炮声惊醒后，不由吓得心惊肉跳。但这家伙自是有飞机可逃，表面上仍强装镇静，急令住在灵山的暂十三师第37团来增援，暗中却打电话给机场，要他的专机做好随时起飞的准备，一旦危险就抢先登机逃命。后来敌人发现我在白沙门登陆的部队不多时，便从海口市倾巢而出，几个步兵团同时从几个方向向我五六连发起猛攻，敌人还出动了数艘兵舰从海上截断我军的退路，出动了五六架飞机，组织了20多次陆海空联合冲击。白沙门岛系水网地带，陆路被1里多宽的澜子江和10几条海岔阻隔，海路又被敌人军舰所断，因此行动十分不便，既无法转移也无法突围，只好固守死战。战斗打得十分残酷，面对困境和强敌，我五六连仍然英勇顽强地与敌人展开血战，给了敌人沉重打击。战士们没有饭吃就嚼生米充饥，没有水喝就喝坑水解渴。经过1天1夜的血战，两个连队除8连连长冯开珠率领40余人乘机夺船突围返回海北外，其余同志在岛上苦战2昼夜，毙伤敌500余人，最后因弹药殆尽，寡不敌众而英勇战死。这种英勇牺牲、宁死不屈的精神，充分表现出了我人民战士的阶级本色。敌人付出了惨重代价，才换取了俘虏少数负伤昏迷的我方战士和船工的所谓巨大胜利。薛岳为了宣扬他的辉煌战果，在海口市到处张贴庆祝白沙门大捷歼灭共军1000余名的标语，同时把国民党军的伤兵也掺杂在被俘的我方伤员中，乘车巡游海口。在游街时，敌人用刺刀威逼我方伤员田长寿呼反动口号， 而田长寿这位在河南旅店战斗中当上战斗模范的九连连长，这位铁柱的汉子，却竭尽全力用“共产党万岁”打倒国民党、解放海南岛的响亮口号回答了敌人。沿途的人民群众看到我解放军伤员大义凛然的豪迈气概，无不为之感动。田长寿威武不屈，气节凌云，最后英勇就义，为海南人民的解放献出了自己的满腔热血。我渡海部队127师四个加强营登陆后，突破了敌人的层层阻截，转移到了琼山云龙乡休整。这时反动头子薛岳仍不死心，为了迅速吃掉我军这支部队，便出动了大批兵力，并派飞机搜索侦查。为了摆脱敌人，琼纵故意留下独立团在云龙一带牵制迷惑敌人，琼纵三总一团和渡海部队则在夜晚从云龙出发，向琼山文昌交界的中水白石溪一带转移，以甩开敌人。天亮时，部队到达目的地后，地方党政同志接二连三地送来情报，说是敌人已发现我军行踪，第32军军长李玉堂亲自调动四个主力团，分别从蓬莱、南阳、大坡方向出动，兵分三路，步步逼近我军，妄图乘我立足未稳来个分兵合击，聚而歼之。接到情报后，我渡海部队127师师长王东宝顾不上长途奔袭的劳累，苦苦思索起摆脱

0: 便派人去请来了刘荣副总队长。就在王东宝右手叉腰来回踱步蹙眉思索时，刘荣来了。王东宝立即止住步子问道，
1: 刘荣同志，敌人一个团进攻，群众接应部队一个团能不能顶住？
2: 完全可以。
0: 刘荣不加思索就蛮有信心地回答。
1: 那敌人一个师进攻呢？
2: 这虽然吃力些，但也问题不大。
0: 刘荣略微思索了一番后说道，语气还是那么坚定。他心里明白，群众部队的武器比起敌人的每械装备相差悬殊，但是已经看到了胜利曙光的指战员们斗志高昂，敢打敢拼，而且在反清剿作战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大规模作战的经验，因此是完全能够以一当十对付那些士气低落已成为惊弓之鸟的残兵败将的。听刘荣这么一说，王东宝高兴地连声叫道，
1: 好好。
0: 他脸上挂着笑意，上前去一把紧握住刘荣的手说道，
1: 拦河捉鱼，这一步就得靠你们拦住潮水般的敌人了，
2: 你们就放心地去捉鱼吧。
0: 刘荣说完和王东宝会心地笑了。经过一番研究，作战部署定下了由群纵三总一团在龙虎坡阻击蓬莱方向进逼的敌32军252师755、756两个团，渡海部队迅速迂回包围从大坡方向逼近的敌景堡第一师的第二团，至于从南阳方向出动的敌第32军266师的一个团，行动较为谨慎缓慢，距离我部队驻地还较远，暂时不理他，待吃掉大坡方向的敌人后再伺机转移。当群纵三纵一团接到作战命令时，从蓬莱方向进逼的敌人已同一团的排哨接火，这时部队正在开午饭，听到枪声后，战士们连饭都来不及吃饱，就迅速做好了战斗准备。在刘荣副总队长、张基成团长、何敦锦政委的率领下，部队迅速抢占了龙虎坡一带的有利地形，三个营一字形排开，阻击敌人。敌人首先向三营八连据守的无名高地发动冲击，一开始进攻的势头就很猛，成排的迫击炮弹、野炮弹像雨点般落在高地上，敌机也不断俯冲投下燃烧弹，整个高地被炮火铺天盖地罩住了，无名高地上长满了灌木、草丛，猛烈的炮火把灌木、草丛全部引燃，顿时黑烟滚滚，火焰升腾，无名高地变成了一座火焰山。敌人以为我们的战士不被炮弹炸烂也被大火烧焦，一时乐得高声狂笑，手舞足蹈。然而当敌兵们接近无名高地时，那些还在燃烧着的火坑焦土里突然跃起一个个火人，向敌兵们射出了一串串愤怒的子弹，敌人像割韭菜似的倒在了无名阵地前沿。但是敌人毕竟仗势人多，整营整营的轮番冲锋，敌军官用冲锋枪威逼着敌兵们踏着同伙的尸体拼死命往高地上冲。我坚守无名高地的八连战士由于仓促上阵，连简易的掩体工事都来不及挖，而高地上又很少有可以利用的地形地物，因此在敌人猛烈炮火的袭击下伤亡很大。但是我英勇的八连战士面对着疯狂的敌人毫不畏惧，有的战士头发、眉毛、衣服全被大火烧焦了，还忍着伤痛英勇战斗，有的战士顾不上拍灭自己身上的火苗，就奋不顾身地向敌人扔出了一个个复仇的手榴弹。

0: 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已经突破了阵地的一角，战士们拼死争夺，与敌人展开了百刃格斗。在残酷的恶战中，连长牺牲了，指导员也负了伤，全连仅剩下30多名能参加战斗的战士。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在这危急的关头，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黎族指挥员副连长唐时胜勇敢地挑起了指挥全连的重担。只见他高叫着，渡海大军老大哥在期望着我们，海南人民在眼看着我们，我们一定要打出琼纵的威风来，坚决守住阵地。在唐副连长的带领下，八连的战士越战越勇，硬是把敌人挤出了被突破的口子，滚下了无名高地。当敌人再次向无名高地发起更猛烈的冲击时，七连及时派人前来无名高地支援，因此敌人得到的只能是更惨重的失败。就这样，坚守无名高地的勇士们始终像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了阵地上。琼纵一团与敌人接火后，我渡海部队立即迅速向大坡方向的敌人实行迂回包围，而这时王东宝师长的眼睛仍盯住龙虎坡的阵地上，因为阻击战这步棋能不能赢是关键的一步，这一步走好了，挡住了敌人的主力，整盘棋就活了，这一步失了，通盘棋就难下了。因此在龙虎坡阻击战激烈进行的过程中，王东宝几次派人送去字条，要求一团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守住阵地，不让敌人合拢。刘荣、张吉成、何敦锦接到王东宝的手书后，都立即联名签字表示，龙虎坡阵地绝不会后移半寸。敌人在向三营进攻的同时，还向一营据守的高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但是敌人碰上的又是一颗炸不烂、啃不动、拔不掉的钉子。敌人每次的冲锋都是战战兢兢地上去，连滚带爬地下来。他们除了在前沿阵地上留下了一批僵尸和武器弹药外，别无所获。时针已经指向下午4点，这时战斗已经进行了将近5个小时。琼纵一团的战士记不清打退了敌人的多少次冲锋，他们心里想的只是誓死守住阵地。敌人见三营、一营的阵地啃不动，便不惜抛出血本，向二营据守的高坡发动了更加疯狂的进攻，妄图在龙虎坡撕开缺口，与大坡之敌会拢。4点半，王东宝又一次送来手书，我四个加强营正在形成对大坡之地的包围，望不惜一切代价最后坚守半个小时，5点整准备发起攻击，以3颗红色信号弹为号，

刘荣、张基成、何敦锦阅后，立即决定尽快向坚守各个阵地的指战员传达，鼓舞大家的斗志。何敦锦政委听到二营坚守的高坡枪炮声十分激烈，知道那里的战斗很残酷，立刻冒着敌人密集的子弹向二营的高坡飞奔而去。他时而匍匐爬行，时而俯身跃起，来到了二营五连的阵地。当何敦锦刚传达完命令时，一颗榴弹飞来，把他击伤了。在医护员把何敦锦背下去时，五连的战士们都表示绝不辜负首长的期望，只要还有一个人，阵地就绝不会丢。敌人二五二师三个团轮番向龙虎坡阵地发动了无数次的进攻，阵地上的草木被炮火烧光了，石头被火烧黑了，但阵地仍然坚如磐石。坚守龙虎坡的琼纵战士个个似蛟龙赛猛虎，敌人始终无法越过龙虎坡这面用钢铁意志筑起来的坚强。落日的余晖洒满了被炮火烧红了的龙虎坡，乒乒乒，三颗红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我加强团向陷入包围的大坡之敌发动了猛烈的攻击，渡海部队的勇士们武艺高强，势不可挡，杀的敌人失魂落魄，纷纷弃枪逃窜，举手投降。不到半个小时就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敌人一个整团。经过半天激战，我军阻敌一路，下退一路，歼敌一路，共歼俘敌副团长以下1100名，缴获野炮3门，机枪几十挺，其他武器弹药一大批。向龙虎坡阵地进攻的敌二五二师听到大坡方向枪声大作，杀声四起，知道分兵合击的计划已经破产，怕僵持下去会落得同样的下场，赶紧夹着尾巴缩回了蓬莱市。战斗结束后，四个加强营随即经琼海向定安山区龙塘、岭口一带进军，与琼纵三总队会合，待命接应大部队渡海作战。127师四个加强营，128师先锋营和琼纵一总队奉命前往43军登陆点接应主力部队登陆。先锋营和四个加强营从母瑞山东北边的岭口出发前往接应。母瑞山是五指山东沿的一条山脉，山势险要，群峰高耸，直插云霄，它是海南人民革命的摇篮。在艰苦的岁月里，它保存了革命的火种，今天它仍然捍卫着五指山中心根据地。早在4月1日，先锋营和四个加强营胜利会师后，根据43军军部的指示，在中瑞摆下口袋阵，全歼敌人两个营，粉碎了敌人四个团的合围，然后部队转移到母瑞山边的岭口一带，磨刀擦枪，养精蓄锐，准备迎接主力登陆。主力即将登陆的喜讯很快就传来了，迎接主力去，坚决完成任务，保证主力安全登陆，打好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最后一仗。4月12日，五个营在琼崖纵队的第三总队第一团的配合下离开了驻地，因为主力带风起渡，具体日期尚未确定，为了避免过早暴露行动意图，五个营没有向北直奔海峡，而是向西直插李母山去。李母山万山环抱，群山起伏，连横不断，数十里不见人烟，只有那茂密的森林遮天蔽日，偶尔透过一线阳光，森林里雾气腾腾，显得格外阴沉，山坡上荆棘丛生，青藤缠绕，很难找出一条路来。

0: 地上堆积着厚厚的枯枝腐叶，散发出刺鼻的霉烂气味，在这茫茫的林海里好像与世界隔绝，只有那些走兽和不知名的飞禽不时发出凄厉的啼叫声。只见那无数弯弯曲曲的涧水纵横肆意，战士们长长的行列在这浩瀚的林海里披荆斩棘，跋山涉水，奋勇前进。大家的手脸刺伤了，衣服刮破了，腿摔伤了，脚板起了泡，仍然不顾一切的前进前进。他们团结得像一个人，你给我扛枪，我给你背背包，你扶我，我搀你，没有一个人掉队。走啊走啊，忽然有的同志发现腿上胳膊上渗出了鲜血，怎么搞的？谁也没有负伤，哪来的血？原来是山蚂蟥咬的，这种山蚂蟥比池塘里的蚂蟥体小嘴尖，专往人的皮肉里钻，吸得满肚子血还不肯离开。这种害虫地上树上到处都是，吸了你的血不痛又不痒你还不知道。太阳偏西了，战士们透过丛林远远看见南方矗立着一座高峰，巍然屹立在群山之巅，这是李母山的主峰。顿时部队活跃起来了。双枪将，大老李，谁敢和他比一比？比就比，小王机枪扛在肩，他比老李差不离。铁脚板，铁脚汉，过了这山才能算。同志们加油，过了这座山就到宿营站。远山衔着血红的夕阳，李母山的主峰蒙上了一层薄薄的轻纱。部队经过80多里的山地行军，走出了森林，来到了宿营地南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2: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CCTV、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绽放。
1: 回眸硝烟弥漫的战场，重温人民解放战争中的波澜壮阔。
2: 司令员，四野十五军团已经登陆琼州海峡，随时可以战斗，请您指示。
1: 海南岛战役全景再现，重现人民战争中的铁血较量。海南岛八所港都已被国军攻克，国民党残余部队已经逃往台湾了。现在我宣布，海南岛全境解放。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海南之战》，声工厂出品。
3: 第二天，部队没有继续行军，因为没有接到主力起航的消息，若往北去恐怕暴露行动意图。队伍在南昆住了两天，14日晚上奉命北上，为了不使敌人发觉，改为夜行军。队伍又穿入了深山密林，漆黑的夜伸手不见五指，比第一天行军更加困难了。前面不时传来，左边有深沟，右边有大石头。后来，有的人发现一种腐烂的树根，能够发出闪闪的灵光，大家就把它插在前面同志的背包上作为标记，一个紧跟着一个前进。就这样，整整一夜只走出40里路。为了配合主力部队，既不能过早到达主力登陆地点，也不能在一处停留过久，只得走一段联系一下。就这样走走停停，停停走走，两天来得不到很好的休息，加上进入丘陵地带不易隐蔽，敌机不断来侦察扫射，部队十分疲劳。但是曙光就在前面，胜利就在眼前，指战员们以顽强的意志、坚强的毅力战胜了疲劳，达到了预定地区待命。两个先锋营和两个

0: 个加强团胜利登陆后，达到了预定的战略目的，为迅速解放海南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薛岳预感到大难临头，海南防卫岌岌可危，为了亡羊补牢，急电夹击式的机动部队第32军第252师派出第755、第765两个团，景宝第一师派出第二团，祝文昌的第266师派出一个加强团，驻琼山县的暂编第13师派出第38团，分别跟踪我偷渡部队，企图把我包围起来加以歼灭。这些跟踪追击的敌军于3月28日在文生村和40军加强团激战了一天，我偷渡部队狠狠打击了敌人。4月5日43军四个加强营和琼纵三总一团的大坡反击战基本上消灭了敌人景宝第一师第二团，暂编第12师第28团被击溃，鼠窜反防，第252师也精疲力竭逃之夭夭，第266师的加强团恐玩火自焚，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态度，跟着也逃回了原防地。薛岳受了再一次挫折，却再一次大肆宣传偷渡登陆的共军被歼殆尽，海南防卫固若金汤。我偷渡部队胜利登陆后，得到了琼崖的党人民和琼纵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全力支援，很快站稳了脚跟，并积极地投入了迎接大军渡海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海南的解放如箭在弦，攻满即发。此时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防总参谋长李阳静和海南特区行政长官陈济棠都慌了手脚，大伤脑筋，认为不处处设防就处处有可乘之隙，若处处设防又处处有薄弱之患。最后他们一方面向蒋介石求援，一方面被迫硬着头皮不顾兵家之计，采取直接防御的决策，处处设防。4月14日在海峡的对岸，一辆淡黄色的美制轿车由两辆警卫大卡车保护着，飞快地驶进了海口市以西的秀英港。
1: 快，他妈的，滚开，滚开！
0: 随着军官们的叫骂声，士兵们吓得闪到一旁。那轿车一停，先从前门下来一个军官，毕恭毕敬地拉开了后车门，从车里四平八稳地下来一个人。这人身躯很高，腰杆挺直，年龄40岁左右，身着美式将军服，头戴大檐军官帽，脚穿尖式镂孔的红皮鞋，衣服熨得楞线笔直。他一张鳄鱼脸，白里透青，青里透灰，单就这副面孔就叫部下望而生畏。此人正是薛岳，因为他最怕热，晚上睡觉要在床底下放上冰块，加上他的面孔像冰块一样冷漠，他的心像冰块一样冷酷，所以他的部下都偷偷地叫他冰块将军。今天他的心情异常激动，一小时前老头子亲自从台湾给他拍来电报，令他一定要死保海南岛，为有朝一日重返大陆发挥基地作用。老头子在电文中说，望贤弟卧薪尝胆，共图扶救社稷之大业。老头子与他称兄道弟，使他大为振奋，他就是带着这股子激情驱车来到这里的。薛岳下车后，在153师师长李宏达和秀英炮台台长陈伯雷陪同下，从一个军官手里接过望远镜，迈步走向古炮台，站在白汗伞下，面朝着海望了一阵子，便开始视察起工事构筑情况。

这秀英港本来风景秀丽，但此时碉堡林立，堑壕纵横，铁蒺藜里三层外三层，上边吊着挂雷。在国民党军官们看来，只要把海边工事搞得老老实实，共军就休想登上海南岛。但薛岳早已把从军官到士兵的士气普遍低落看在眼里，部队中的士气危机犹如魔鬼的阴影照在他的心上。他决心要像美国著名的巴顿将军那样，以严厉和冷酷整治军风。他一个一个的碉堡走着，一条一条的堑壕看着，那个为他撑着汗伞的军官紧紧地跟着他，自己却晒得汗水直淌。那些进入战位掩体的士兵都从碉堡中钻出来，列队站在堑壕沿上，一个个提心吊胆，不知他们这位冰块将军又搞什么新名堂。忽然，薛岳在一个中心堡跟前站住了，他的面前站着大约一个班的士兵，他喊了一声：“立正，持枪。”士兵们战战兢兢地伸出了手中的枪，他一个挨着一个地往下检查。当他走到第五个人跟前，抬头一看，是个上了年纪的上等兵，面容憔悴，两眼无神。他猛地伸手抓住对方的步枪，拿在手里掰开大栓，看见枪膛里一层红锈，他立即吼道：“出列！”那上等兵吓得立即浑身发抖，想往后退，但还是趔趄着走了出来，嘴里哀求道：“长官，我正在患病。”薛岳一声未吭，蒙一撩将军服的衣襟，嗖地抽出一支蓝娃娃的勃朗宁小手枪，一扬腕子，乒乒就是两枪。那上等兵惨叫着倒下去了，血从他的胸口淌了出来，地面上立即浸湿了一大片。薛岳朝着上等兵的尸体看了看，冷笑一声，转身对着身边的李宏达、陈伯雷说：“古代兵家说得好，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卒为将胜于为敌者胜。”说罢，他慢慢地揣回手枪，然后扯下白手套丢在地上，掏出手帕擦着手，在那一张张吓得无血色的脸上扫了一眼，对着身边的军官们喝道：“传达我的命令，从现在起，不服从命令者杀。”这时63军军长莫福如听说薛岳视察他的秀英炮台，急忙赶来，一看到这种情景大为惶恐，忙说：“总座息怒，卑职来迟，有罪有罪。”薛岳冷冷地看了他一眼，没有理他，猛一转身，一口气走到轿车旁，一头钻进车里，喇叭尖叫了一声，一溜烟儿开走了。工事旁留下了那具上等兵的尸体，留下了一阵死亡的恐惧。半小时后，轿车由那两辆卡车跟随，顺着海滨公路驶进了海口市。在德胜沙一座有花篮围墙的五层乳白色南洋式大楼跟前停住了，这就是国民党海南行政长官公署。拱形的大门前住着一排水泥碉堡，碉堡外扯着嗡嗡作响的电网，电网外是铁蒺藜，铁蒺藜外是个很大的空场。空场除了来往走动的军官和士兵外，停着十几辆小汽车，每辆小汽车都有士兵持枪守。管事的大铁山门两侧站着一个班的士兵，头戴钢盔，手持上刺刀的步枪，更是一片杀气腾腾的恐怖气氛。薛岳下了轿车，径直朝着那大楼山门走去。一个上士班长慌忙地发出口令，哨兵们持枪敬礼，他头没转，手

0: 没摆进了大门，后边跟着一帮随员。薛岳趁着今天那股激情，
1: 胜利在即的决胜之战，南海之滨的王牌对决。请继续收听著名作家刘振华的代表作《南海之战》，声工厂出品。
2: 100万，2000万，1亿，中国最大的有声产品生产基地，享誉全球华人群体的小说故事生产商，日更新数百集作品的音频航母，声工厂有声产品工作室。100万集长书故事，2000万日点击量，1亿的固定收听人群，推动时尚文化的传播媒介，浇灌中华文明的文化麦田，声工厂。网络搜索懒人听书之声工厂专区。
0: 要见一见海南特区长官陈济棠和副长官于汉谋，转达蒋介石的训示。这时陈于两个头目已得悉解放大军渡海在即，正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商讨保命大计。见到薛岳进来，慌忙迎上前去，三人见面免不了称兄道弟，互相吹捧一番。末了薛岳一本正经地说，二位贤弟不必多虑，我军防线固若军汤，望贤弟与愚兄同舟共济，效忠党国，共保复兴基地。薛岳离开海南行政公署，急忙驱车回到他的防卫总司令部。他刚一进武功祠中的海南第一楼，他的参谋长李阳静神色紧张地迎上来，悄声报告说，海峡对面送来情报，邓华、韩先楚已下令共军近日渡海。多大规模？又是小股共军？说不准，不过据我侦察机侦察，有大批船只停留在湛江、海安沿海一线，有积极渡海作战的准备。加紧侦察。
3: 是。
0: 说着，薛岳摘下帽子递给身边的勤务兵，走进了作战室。他的参谋长紧步其后，带他在一把藤椅上坐稳，说道，
3: 总座，我觉得共军和这土共这几天活动异常，会不会？
0: 薛岳心里一怔，说道，
3: 哦，莫非共军最近要发起渡海总攻？
0: 这正是卑职担心之处。
3: 去传达我的命令，从现在起全岛海陆空三军全面进入高度战备状态。
0: 是。参谋长小心翼翼地退出了作战室。就在薛岳惊慌失措的时候，在海峡另一边，我主力部队大举渡海登陆作战已经做好了准备，可以说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4: 海南岛战役的伟大胜利，仅从斗争形式上来说，公开的武装斗争是主导的方面，主要是靠枪杆子解决问题，但是政治和秘密斗争也是不可缺少的一条战线，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治斗争配合军事斗争，军事斗争推动政治斗争，军事和政治斗争互为作用，互相推动，为解放海南岛战略战术服务。事实表明，在海南岛的解放战争中，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结合得很紧密，公开的和秘密的斗争安排的也很巧妙。1950年1月中旬，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要加强作战侦察，要把琼北各县情况搞得充分清楚，并注意对海南岛守地的策反瓦解工作。

0: 遵照这一指示，中央华南分局和十五兵团均成立了策反委员会，对海南岛守敌展开了工作。两军都组织了侦察站侦察敌情，兵团和两军都与琼纵直接沟通了电台联络，并派出侦察干部偷渡过海，与琼纵及海南岛北部沿海各县党的组织沟通了海上秘密联系，通过各种渠道采取各种手段深入到敌人的指挥机关和防区内侦察情况。经过参战部队和海南人民的辛勤努力，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在那些艰难困苦的斗争岁月里，冯白驹和琼崖特委的领导同志们心里向往着党中央，时时盼望着能够得到党中央的指示和帮助。特别是在抗日战争中失去电台，暂时中断了与中央的电讯联系之后，特委就更加渴望能够听到党中央的声音。为此，特委曾先后派出干部迁渡被敌人严密封锁着的琼州海峡，到广东区党委和东纵寻求援助解决电台问题，但是多次努力都没有成功。1942年底，特委派陈大贵化妆商人去香港，途中被日寇查获而牺牲。1943年底，特委派陈琴潜渡海峡，在海上遭到敌人袭击而牺牲。1944年，特委派琼纵政治部组织科长王军前往香港，结果也没有达到目的就壮烈牺牲了。然而多次的失败都没有动摇特委寻求解决电台问题的决心。抗日战争刚结束，特委立即派林树兰、张创等同志，趁日本投降、国民党尚未完全接手海防的间隙时机渡过海峡，途经香港，而后到达九龙马兰头，找到了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党中央一直在关怀着海南岛的斗争，曾一再指示广东区党委迅速恢复与琼崖特委的电讯联系。林树兰、张创等同志到达后，尹林平立即派人从香港买到了电台，然后转移至澳门，搁置于我地下交通站，等待时机秘密运回海南。这时已是1946年初，国民党反动派不断加强对琼州海峡来往船只人员的盘查，怎样把电台运回去成了一项亟待解决而又十分困难的任务。林树兰和张创因为还有其他公务在身，这项任务落到了我方活动于琼州至湛江地区的联络员陈香昭身上。因为陈香昭前几年曾在香港、澳门活动过，熟悉这一带的地理人情和政治情况。陈香昭接受任务以后，于1946年6月初来到澳门，与林树兰、张创接上了头。澳门是珠江口西南的一个港口，16世纪明朝万历年间被葡萄牙强占为租界地。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未收管这个地方，这里常有来自海南的商船往返运载货物，电台属禁运物资，难在过海关下码头，但是澳门的这种特殊条件有可以利用之处。说起来方便，做起来却也难。陈香昭把任务接过手以后，仿佛肩上压上了千斤重担。澳门是他常来常往的地方，他熟悉这里的光怪陆离的景象和车水马龙的喧闹声，街道两旁的高楼大厦、商店、餐馆、赌场、舞厅，高高悬挂着花样百出的广告、海报、裸体招贴画，使人眼花缭乱。那些西装革履的男人拥着娇妆艳裹的女人，安闲自得地在人行道上踱步， 那些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人，为了一日两餐而苍苍惶惶地穿行在行人之中。那些架着墨镜、脖子缩在衣领里的特务密探，似幽灵般地四处游荡。咖啡馆里播着爵士音乐和浪声浪气的歌曲，大街小巷的小贩和摆地摊的发出刺耳的凄凉的叫卖声。他厌烦这个城市的那种纸醉金迷的生活，但是现在又不得不利用这个骑行城市的某些条件来进行工作。他打扮成一个在海上跑买卖的生意人，穿过熙熙攘攘的人流，避过特务密探虎视眈眈的眼睛，来到澳门沿海的码头上。他徜徉徘徊，瞧着码头上那一排排形似长矛般的铁山栏，仿佛眼前横着一堵难以逾越的高墙。但是他想，即便是铜墙铁壁，我也要把它碰出一个窟窿来。经过一两天的观察，他发现澳门沿海十个码头中，第七号、九号、十三号码头情况比较混杂一些。除了出入码头的水手、苦力，还有观赏海岸的游人来来往往。陈香昭随着行人来到了第七号码头，在铁山栏边的水门钉地面上席地而坐，拿出一罐黑猫牌香烟和装潢精致的糖果，一边抽烟一边吃糖，一边张望着海面。哗哗的涛声拍打着海岸，层层白浪汹涌而来，陈香昭此时的心情也像那海浪一样翻腾不已。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南海之战，声工厂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0: 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助力小微企，保险来兜底，普聚金融服务惠及千企万户，保障全面，组合丰富。人保财险助微保是广大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经营好伙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3: 金谷传奇，谍中谍。我们上一集啊，说的这国民党保密局执行处处长叶祥之带领6个杀手潜进香港，刺杀龙云和杨杰。可是刺杀龙云的这个计划呢，失败了，因为这个叶祥之买通了龙云的贴身秘书蒋维生，他让这个蒋维生呢给这个龙云下毒，在这个酒里头啊，把这个毒药下进去。可没想到这个蒋维生的计划被龙云发现了，这儿一发现，龙云把这个蒋维生就给辞了，这个计划就泡汤了。可叶祥之一想，这不行啊，啊，这我完不成任务啊，回去没法向这个毛人凤交代，哎，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啊，骑瞎马放圆楼，拼命游天马，不就是香港吗？是吧，咱们来个愣闯啊，今天半夜子时，咱们杀进龙云的家，就得蛮干了。因为这个龙云呐，保护自我意识太强，贴身保镖，深宅大院，这个外围想动手是根本不可能，那只能是强攻。就这样，这几个人可能准备好真刀真枪啊，子弹可能上了膛。可半夜时摸到龙云家，先都埋伏好了，12个

0: 魂币，十二点一到，你身体一沉，冲！
1: 这几个特务啊，有的有点新抢劫，有的有点东抢劫，有的有点后乱，叶翔之闯前门，嗖嗖嗖翻身进去，跳楼了，
0: 还玩命呢，瞪眼珠子打，瞪眼珠子杀，无所顾忌。
1: 嗯，
0: 那就一直往里冲，见着龙云就开枪，啊，就这么个计划。可进来之后发现这个院中静悄悄的，哎呦，怎么事儿？往里进，由打前院摸到后院，由后院摸到前院，东西两院找遍了，连个龙云的影子都没有。甭说龙云呐、啊，这个家人、仆人、丫鬟，还有龙云的夫人以及贴身保镖、把门的门卫，哎，值更的老头、端茶倒水的丫鬟们，一个也没了，人去楼空。哎呦，这个叶湘芝这个脑袋可嗡一下吧，莫非说龙云跑了？说龙云哪儿去了？真跑了。龙云呐、啊，已然由香港到了北平啊。龙云很机警，他明白了蒋介石啊已经东征阁的了，派特务到了香港买通了我的贴身秘书，他们暗的不行，一定要来明的，这帮保密局的杀手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所以啊赶紧走啊。那么就这样呢，带着贴身保镖，带着家人一跺脚走了。这是龙云走得快呀、啊！哎呀，这个叶翔之坐在酒店里头，俩眼流直啊，那不能不跟毛人凤汇报啊。通过电台一汇报，毛人凤啊把他大骂一顿，饭桶、废物、窝囊废啊，脑袋进水了，后脑勺让门公子给抽了，你这整个一混蛋。反正这么说吧，毛人凤把这个骂人词典打开啊，把所有能骂的词儿全都放在了叶翔之身上。废物。那么还有个杨杰呢，这杨杰如果你要再给我放了，杀不了，我毛人凤就杀你。这个叶翔之牙一咬，眼一瞪，他把这些小特务叫得切近，这回刺杀杨杰无论如何不能失手。
2: 杨杰，云南大理人，1889年生，早年参加过同盟会以及1926年的北伐，深得蒋介石器重，他曾为蒋介石中原大战出谋划策，被称为智囊，并历任国民党陆军大学校长、教育长，撰写了多种军事理论专著，成为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教育家。杨杰为人正直坦率，与蒋介石长期共事中，对蒋介石越来越不满。随着形势的变化，杨杰的思想有了进步，积极投身于民主运动。1948年迁居昆明，策反国民党川康滇军队起义，引起蒋介石的震惊和恐慌。蒋密令保密局昆明站立即逮捕杨杰，但杨杰事先得知信息，已飞赴香港。蒋介石遂下决心追踪暗杀。
0: 叶翔之下的命令刺杀杨杰，可这儿一调查准备动手的时候啊，叶翔之当时就懵了。怎么懵了呢？这个杨杰非常聪明，知道蒋介石不会饶过他，搬到香港来之后啊，深居简出啊，隐居起来了。他这个驻地啊别人都不知道，只有几个密友知道他这个驻地。这个叶翔之把这个香港啊搂了好几遍，挖地30也没找到杨杰的驻地。你找不着人呢，而且这个时间呢越来越紧了，因为据他们保密局的可靠消息，杨杰准备参加新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马上要奔赴北京，龙云已然去了北京啊。哎呀，叶翔之啊在酒店里煞费苦心啊，苦思冥想，他派出手

0: 碟中谍。
1: 单说这卢广生，卢广生呢，早年呢也参加过几天革命啊，也这个跟这个轰轰烈烈走过，是吧？表面上啊很爱国，实际这个人呢心里头对这个钱的美女啊，哎呀，这个向往十分的，那是啊，很贪婪。嗯，卢广生跟这个杨杰两个人关系不错，因为卢广生也写了点文章。嗯，杨杰呢也喜欢这个卢广生这个聪明劲儿，他知道卢广生这个人啊属于墙头草，哪边风硬跟哪边跑，只要是喝上两盅酒，这个卢广生是大谈其谈呐。杨杰感觉到卢广生这人很有意思，所以有事儿没事儿的，有时候就把卢广生啊请到家中，两个人喝上几杯。哎，最主要的还有一点，我请你，你得接到我这请字。平日你来，说我没约请您啊，我没有这个请你来，你要来了我还不借。因为杨杰知道自己身处险境，那么现在叶湘芝已经知道了这个情况，卢广生跟这个杨杰关系比较密切，那就找到卢广生。你看找卢广生很好找，我才刚说了这个人很张扬，喝点酒啊，这个就海阔天空的聊，那也是在香港当年是小有知名度，很好找。那么由于时间紧迫，叶湘芝一想呢，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就单刀直入吧。就在一天的晚上，叶湘芝呢亲自登门拜访了卢广生，直接就到家来了。要说这个保密局这些特工们这胆儿可不小啊，叶湘芝西服革履的，手拿着公文包，这手还拎了二斤点心，到门口告诉这个卢广生的家人说他有个朋友，一个老同学想见见他。卢广生正在屋里坐着呢，啊，好啊，来同学了，我看看谁。开门一看不认识，叶湘芝把理由撂在这儿，卢先生你是不认识我，不过今天我来有点事情想跟你说一说。哦，那意思你把这左右啊都让他退下。哦，好。卢广生一挥手让左右退下，叶湘芝就坐在卢广生的对个儿。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清楚，我是保密局的特工，我是保密局执行处处长叶湘芝。啊，您是保密局的？对，你不要惊慌，我今天直接单刀直入，和盘托出，把话跟你说明白吧。我们的任务是奉委座之令来刺杀杨杰，这杨杰那是我们委座的眼中钉肉中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干掉他。可是我们找不到杨杰，找到了你，我们知道你知道杨杰的驻地以及他身边的一些情况，我就直接单刀直入跟你讲，如果你要不说出杨杰的住处，你如果要不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你是走不出这个屋的。你的四外已布满了我们保密局者，就这么几句话，而且这个叶湘芝目光如电，他那眼神当中露出来杀气，当时把卢广生镇住了。也使叶湘芝万没想到的是，卢广生扑通跪下了，哎呦，饶命啊，饶命！嘿呀，叶湘芝一想，我万没想到你是这么一个胆小鬼呀、啊。几句敲山震虎之话就把你给镇住了。起来，卢先生，既然你明白事儿，那就好办。说吧，杨杰在哪儿住？再就是我们怎么能干掉他？你看看，这一步步的往前逼啊，最后问这个卢广生，我们干掉杨杰，你说用什么方法最好？卢广生啊，心都哆嗦呀。只要你能保住我家一家平安呐、啊，不出什么事儿，你不对我们家下毒手，我什么都说，舍出一个杨杰算得了什么？他就往这儿一坐，

0: 哎呀，这么办吧，叶先生，我先给你倒点茶，我稳稳神。哎，给沏上点茶来。这卢广生坐那是满头大汗。杨杰住处我知道，这卢广生把杨杰的住处告诉了叶先生。好，这是真的吗？这绝对是千真万确，他确实住在这儿。好，还有呢，我们怎么能干掉他？
1: 怎么能干掉他？哎呀，平日这杨杰还不好接近，他如果要找我，他给我下请帖，我得拿着请帖到人家去。平白无故我要是闯进去，人家还不见。哎呦，我想起来了，
0: 说吧，这个杨杰有个好朋友叫李宗礼呀、啊。这个李宗礼啊，跟杨杰关系最密切，两个人常有书信来往，而且呢，他这个书信呢、啊、来往还不通过邮局。如果李宗礼要给这个杨杰写信的话，他亲自派个人给送去；如果杨杰要给李宗礼写信的话，也派家人给送到李宗礼的驻地，是吧？对，两个人的书信来往很频繁，能否这样？你们呢？
2: 我明白了，不用多说旁的了，我现在就走。
0: 不过卢广生，我可警告你，今天咱们的谈话，你要如果走漏半点风声，你活个那是个男子。
2: 哎，我知道知道知道，
0: 你就活不了了。我的外边全都是保密局的人啊，在你的驻地周围，你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的监视之下。
2: 我知道我知道。
0: 叶祥之临走前又把卢广生给蒙了一顿。叶祥之马上回到酒店，刷刷点点写了这么一封假信。
2: 谁去？
0: 就说是李宗礼来送信，开开门见到杨杰就开枪，我们外边接应，其中有个特务姓赵，就赵三儿。
2: 处长，我去。
0: 好了，一定要完成任务啊，开完枪就往外闯，我们的车就在门口等着你。这几个特工全来，就按着卢广生提供的那个地点找到了杨杰的驻地。这时候天头已经黑了，你看这是杨杰家里。
2: 老三儿，注意点动手。
3: 是，处长。
0: 小特务歪戴个帽子，手里拿一封信，暗中藏的手枪，这就来到门口，啪啪啪啪打门。
2: 有人吧？
0: 谁呀、啊？
2: 我送信的。
0: 小角门一开，出来这么一个家人模样的人。你找谁呀、啊、先生？
2: 哎，我问一下子，这是杨杰的家吗？
0: 杨先生家。
2: 哦，是啊。
0: 这得好好问仔细了，你别杀错了啊。所以这个小特务啊，一再的问，这真是杨杰先生的家吗？
2: 是啊。
0: 杨杰先生在家吗？
2: 在呀。你有什么事儿？
0: 你要干什么？
2: 是这么个事儿，我是李宗礼李先生派来的，
0: 啊，要当面交给他一封信。
2: 哦，好好好，来来来，你进来进来进来。
0: 这就把这个赵三给让进来了。杨杰在哪儿呢？正在书房里看书，啊，喝的茶，看的书。另外，今天上午啊，杨杰已经告诉家人，做好启程的准备，啊，该收拾就收拾。明天或者后天，咱们就香港秘密出发，奔赴北平啊，回到人民的怀抱。可就在这么个光景，这把门的进来了。杨先生，外边来个送信人，说是李宗礼派来的。
2: 哦，好啊，让他进来。
0: 这个赵三啊就被让进来了。这小子来到了杨杰的切近，您就是杨杰杨先生？
2: 是我呀，我就是杨杰。你是李宗礼派来的吗？
0: 啊，正是。唰，大信封往上一递。这边杨杰刚一伸手接这信封，这赵三这小子把枪

0: 是连放三枪啊，杨杰倒在血泊之中。赵三紧接着一拧身，这小子是噌，是闯出门外，外边有接应的，直接上了小轿车。这个叶湘直一回手，开车，是狂奔而逃。这就是当初啊，保密局，国民党保密局在香港刺杀龙云和杨杰的一桩大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期啊跟您接着聊。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and undo what was done. But one thing you can't kill is the fun.
1: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阔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特工，神器的名词，神秘的工作，神奇的人物。谍中谍讲述了特工这个特殊的职业，为您揭开特工的神秘面纱。孙一播讲。
1: 金武传奇，比翼双蝶。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到1942年末，这个战争啊是越来越残酷，特别是阿道夫希特勒对这个英伦山岛啊，哎呀，他瞪着眼珠子想占领这个地方。可是英国首相丘吉尔是咬紧牙关全岛抵抗，这个德军是每天派飞机是轰炸英伦山岛。可是由于有英吉利海峡啊，另外呢加上这个英伦三岛皇家空军的拼命抵抗，使这个德军难以越过英吉利海峡。这个战争越来越升级，单说在法国加莱地区有这么个商人，这个商人的名字叫皮埃尔，做什么生意的呢？什么水泥呀、钢材呀，哎，做这个生意的。哎呀，这个皮埃尔啊就没啥事扒着嘴啊，赵石说现在我这个生意不错，最近呢卖出好多水泥钢材，虽说卖给德军了吧，也赚了不少钱。他眼珠一转，什么叫发战争之财呀、啊、嘿嘿嘿嘿，我呢叫学礼送炭。他有什么打算呢？他准备上英伦三岛啊，因为英国现在急需钢材，他想做跨国生意，我到英伦三岛去做生意去。我到那儿啊，找着门路，由到法国，我绕过英吉利海峡，或者在某个地方，用那万吨巨轮往里运钢材，那不发财了吗？那一下我得发，哭嚓一下子。这皮埃尔啊想到这儿就跟自己媳妇儿说了，媳妇儿就阻拦他，现在都打仗英伦三岛那样，你还做什么生意？你知道什么呢？你妇人之见，现在英国急需钢材，我这不是学礼送炭吗？还能卖个高价。这个皮埃尔就绕道进了英国了，干什么去了？去联系生意去了啊。到了这伦敦了，还真不错，联系上了，跟一家这个外贸公司签好了这个单子，往里进货吧。皮埃尔呢就找了

么一个旅馆住下了，他等着他的货船到。这个货船就真开出来了，往前走，偏赶上遇到台风，哗，巨浪滔天呐，船翻了，几百吨的钢材全都进海了。皮埃尔在这个伦敦左等货船不来，右等不来，最后跑到海事局一问，说有一艘啊，由打法国啊绕海开过的船翻了，船上的人没活，全死了，钢材全进大海了。哎呦，皮埃尔啊，眼泪都下来了。行了，买卖做不成，我回去吧，这战争之财甭发了。还哭了一鼻子，刚要动身，由于这个希特呀狂轰乱炸，加紧战争的步伐。原来这个飞机啊轰炸英伦三岛一天两次，现在改了八次了。英伦三岛为了防止有德军的特务特工间谍人员潜进岛屿，封岛了。这丘吉尔下令立刻封锁岛屿，里不出外不进呢、咔就封上。哎呀，皮埃尔啊，这可要了命了，回不去了。他就住在这旅馆里，成天等满嘴是泡啊，眼边了也烂了，抬头纹都开了，天天问什么时候这个开岛，我好回去。他还握紧拳头跑到这个英国外交部啊，到门口要抗议。抗议什么呢？我是法国人，我要回去。还甭说你是法国人，哪国人你也走不了了，这天天来轰炸来，现在就是禁止出境。哎呀，皮埃尔可懵了，着急上火，回不去家，是大病在旅馆之中，一病不起。这一病20多天，身上带的些钱全花光了啊，没钱了。那时候也不像现在啊，拿一卡到哪儿都能卡，上哪儿卡去？随身带的现金呢，方方面面的。皮埃尔啊，穷困潦倒在旅店之中，完了，没钱，挨饿。最主要的人，旅馆工作人员成天来催账了呀，先生您得交钱了，这5天您没交房费了，另外您吃药的药钱有一部分还是我们给你垫的呢，饭钱你也得交啊。这就跟这皮埃尔要账，皮埃尔就拖，您别忙先生，你等这个岛屿开放我回去啊，或者我不回去，我排风电报，我这个我妻子马上就送钱来。一拖就半个月，旅馆实在不干了，说不行先生，您无论如何得交钱。那我不住还不行，那您的电饭账欠我们怎么办呢？皮埃尔这回啊，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跺足捶胸，肝胆欲裂，我这英伦三岛我不认识谁，连个朋友都没有，况且战争年代物价上涨啊。皮埃尔啊，这回可懵了，早晨人家店里头都没给他送饭，中午饿得他有点眼发花，到晚上的时候他饿得有点迷糊，血压升高，第二天早晨起来他就打晃，一天一夜没吃东西，说上街上要去。英伦三岛食物紧张，供给制得拿票，老百姓排个队在那儿领面包。皮埃尔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跺足苍天哪，好苦啊，我报应啊，我呀，我想发战争之财，结果哎呦哭了都，实在走投无路了。要不说这个人呐、何宅水急人急智生，这人要被逼得走投无路，实在没招的时候，他会想出奇迹来，那边才怪呢。皮埃尔突然眼珠一转，

想起个事儿来，他跑哪儿来了？跑到英国陆军指挥部来了。我见你们长官，我有重要事情要跟他说。你什么事儿？有一个重要情报。哎，我们这儿不管情报，你呀上军情五处。他又跑到军情五处。先生，我有一重要情报要提供给你们，啊，这是绝密，是德军方面的。军情五处乐了，你干嘛的？我是经商的，我提供给你们这个情报啊，没别的意思，你不用给我钱，你就供我吃的，把电饭账给我还喽，你给我吃的就行，我饿昏了我呀，就这么的要求。一开始啊，人家工作人员拿着开玩笑，可是有的人说不对，赶紧禀报长官，这就禀报了军情五处的负责人。这军情五处领导出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皮埃尔，我是法国人，家在加莱地区。我呀是这么回事，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哦，你要提供什么情报？先生，你能不能供我吃的吗？你把电饭账给我。我想回国。如果你提供这个情报确实，我们会给你一切啊，而且你还能回法国。那么不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情报？是这样的，先生，我是倒腾钢材和水泥的。这个事儿啊是这样的，德军呢，话说在一年前，在我那公司买了大量的钢材和水泥呀、啊。就在我们那镇不远处一个山上，因为我上去过一次啊。另外我跟他那个山上的德军呢，司令呢，我们两个又成了朋友了，因为他吃了大量的回扣啊，我行贿了，他受贿了，他吃回扣了。说希特勒呀造一个绝密的导弹，是这个导弹呢，远程的，专门指向伦敦，你们首相，因为他是喝多了告诉我的，你们首相丘吉尔的那个官邸，他的差距不差一米，就发射出去只有一米的误差，修了那么一个基地，就这么个事儿。先生，给我点吃的吧，我饿的、不行了，啪，他倒那儿了。啊！青天霹雳一个样，军情五处不敢怠慢，立刻把这个事情禀报首相丘吉尔。丘吉尔一听，大吃一惊，立刻发下情报网，给我查。这不查还则罢了，一查呀，在这个加莱地区确实有座山被封上，小镇被德军占领了一年多了，说在这搞一工程。那么根据间谍们探上的情报，间谍们进不去，混不进去，只能在外围啊找一些情况。那么根据皮埃尔提供的，因为皮埃尔跟那个当地那个司令混熟了，他吃他回扣，喝多了前说英国没事，几家伙就把他整死，丘吉尔马上就死亡，我们元首造了一种远程急速导弹，就对准丘吉尔办公室的窗户，他为了换吃的就把这情报说出来了。那么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丘吉尔说了，万一是真的呢？我们经过大量的资料调查显示，确实希特勒在制造一种远程急速导弹，确实啊，加莱地区啊紧靠海岸边上这座山，万一有那种误差就有一米的导弹要射来，我丘吉尔我不就丘到这儿了吗？把这个皮埃尔给他钱啊，再详细问问，但不许放出去，这事情结束了再把他放走，怕走漏消息。又经过一份研究，又审问了皮埃尔，经过大量的信息总会，最后丘吉尔说了，事儿肯定是真的，即便是假的

0: 也要办进去，立刻给我采取行动，派高级谍报人员特工潜进加莱地区，捣毁这个导弹基地。一声令下，庐山岛哪个胆大不敢听接受任务的罗斯特要闯龙潭入虎穴。英国特工罗斯特接受了任务，这事关重大呀。准备好了之后，罗斯特就准备动身。罗斯特原籍是法国人啊，到英国呢两年多点，因为希特勒占领法国之后屠杀犹太人，罗斯特娶了个犹太姑娘，惨死在纳粹的屠刀下。那么罗斯特一跺脚离开了自己的村长，跑到英国来了。本来他就是法国一个特工啊，有老底儿。那么这样到了英国自然加入军情五处，而且玩了命的卖力气，赢得口碑极好。而这次他要潜回法国捣毁这个希特勒的极速导弹发射基地。罗斯特也知道事情非常重大，事关生死啊，事关丘吉尔的生死啊，所以晚间坐的飞机被空投到加莱地区。跳下飞机之后，急忙把降落伞塞到山洞里头，乔装改扮之后，他扮成了什么呢？扮成这么一个流浪艺人啊，就奔那加莱地区来了。到了加莱一打听这个地点，因为来的时候已经详细的调查了这个地区，离这个海岸不远有座山，这个山下有这么个小镇，小镇已被德军占领了，小镇呢大概有个200多户住户啊。那么山上有重兵把守，究竟这山上干什么老百姓谁也不知道。这罗斯特就奔着小镇来了，到了小镇之后找一小旅馆住下。根据这个方方面面的研究啊，他觉得应该晚间爬到这山上看个究竟，随后把它炸掉。刚住下，晚间砰砰砰砰砰砸门，先来的是旅店的经理先生，您把证件准备好，正在查店。罗斯特翻身起来，外头花进来五六个，全是德国兵，为首的，因为今天查店呢格外格外重要，好像似乎他们得到什么情报了。他们那个小镇警卫队队长亲自来的，先生出示证件。罗斯特没抬头，一哈腰把这证件就递上去，这人接过来一看照片啊，这个证件假的。这人也非常内行，一笑抬起头来。罗斯特一抬头，罗斯特不抬头欢杂罢了，一抬头把俩人吓一跳，都一蹦，罗斯特一蹦，那人也一蹦，哎呀呀呀，紧接着俩人开嚎放声大。罗斯特啪抱住这人，谁呀？罗斯特的哥哥希尔。我前段交代，罗斯特本来就法国人，妻子遭杀跑到英国，就一哥哥小时把他带大的，跟兄长离开了2年呢，可没想到哥哥已然当了本地区保安队的大队长，穿的军服呢，因为德国在法国建立了傀儡政府嘛。希尔抱住罗斯特，弟弟你怎么来了？哥哥我别说别的了，到家去。这就到了家了，这些跟着这护卫一听，哎呦，咱们队长把弟弟找着了，哎，是吗？哎，大伙还挺高兴啊。到家了，希尔就跟罗斯特简单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你走了之后我呢应征入伍了，干得不错就把我提上来了， 我们这个队啊，有40%是这个德国兵，还有60%是咱们法国人啊。我领着这个警备队就驻扎在这个小镇，维护山上，主要是保护山上。山上，因为全是德国兵，里边是搞工程的。我就这么个事儿，弟弟，你干什么去了？这个证件上跟你的名字不符啊！啊，你在做什么呢？你跑哪儿去了？罗斯特看了一眼哥哥，哥哥，我就跟你和盘托出吧。啪啪啪，罗斯特把情况一说，吓得信儿疼，结束。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他听着不过瘾。这回好了，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单田芳、袁国成、田连元、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其乐无穷啊。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010-5166-0142。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老延安延安菜，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老延安是中国特色餐饮名店，也是延安地标餐饮名片。 CCTV 央视及10多家电视媒体播出品牌，地道延安菜尽在老延安。

0: 一碗蛋炒饭，青春时代和她吃过的烤串，回家时母亲端来的鱼头汤，男闺蜜最擅长的油爆辣子，给亲爱的人做的最美味的煲仔饭，他们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儿，随着味蕾记忆的绽放，让人念念不忘。我们一生要遇到很多人，要吃很多顿饭，我们会因为一道美食想起一个人，也会因为一个人想起爱的味道。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将为您推荐一本关于食物和生活的随笔集，在美好的时光里记住爱。作者小云猫猫是湖北宜昌人，80后，热爱一切美好向上的事物，诚实的真实的写作以及生活。让我们一起从他的文字当中感受他的生活和爱给他带来的美好时光。嘎吱嘟嘎吱嘟嘎吱嘟，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向您推荐一本书，叫做《在美好的时光里记住爱》。首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本书的时光是食物的时，在美好的时光里记住爱，那就是一本写美食、写食物的书。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这本书的编辑小琪，欢迎小琪。
1: 大家好，我是小琪。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今天的特约嘉宾，也是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季彤老师，欢迎季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季彤。一丹你好。
0: 他也是老北京人哈，
2: 主要是因为我是一吃货。
0: 接下来聊聊这本书哈，因为这本书的作者呢叫小云猫猫，他是湖北宜昌人，所以呢这本书可能它的内容呢涉及到都是一些南方菜系多一些哈。咱们就请编辑小琪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一个什么内容。
1: 这本书呢主要是讲了每一道食物发生的故事，然后还通过这个故事呢，然后我们再记起以前的某一个人，主要就是讲这些食物呢陪伴的时间，就是从小然后到现在记录了作者啊这一段时光，然后通过这些食物，然后通过这些人，然后经历的一些事，主要是讲了这个。
0: 其实这本书呢它是一本特别有滋有味的书，主要讲的是食物和生活的随笔集。应该说作者在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少女的雅趣哈，童年时的一碗蛋炒饭，青春时代和她吃过的烤串，包括回家时母亲端来的鱼头汤，还有男闺蜜最擅长的油爆辣子，给亲爱的人做的最美味的煲仔饭，他们的味道、颜色、形状以及与之相关的人和事儿，随着味蕾记忆的绽放让人念念不忘。其实文中对美食的精彩描绘更多的呢不仅仅是我们要怎么做这道菜，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个美食，通过一个美味记起那些人和那些事儿。所以呢今天也请季彤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哈，怎么样去记住那些人和那些事儿，通过美食。因为季老师咱们是北方人哈，尤其您是北京人，
2: 对，
0: 可能小时候您吃的这个饭呢可能跟作者就是这本书里小云猫猫写的可能不大一样，比如说
2: 好多没吃过
0: 是吧，你比如说煲仔饭，这两年可能是因为北京美食多了，你像以前小时候你那个年代应该还没有煲仔饭吧。
2: 啊，没有，我们小时候吃的米饭都是捞饭，要在一个很大的锅里放上水，先把这个米放在里边煮，煮到应该是七八成熟吧，把它从里边用那个罩里给捞出来，捞出来以后放在那个笼屉上，笼屉下边要垫一个蒸锅的一个布，一般都用那种我们小时候叫豆包布啊，其实就是那种棉布，很稀的很薄的那种棉布，然后把这个半熟的米饭放在这个布上，把这个布盖好了以后再盖上锅盖，再放在这个锅上要蒸，大概在蒸那么一段时间，让它达到完全的完全熟，这样来吃这个我们小时候叫捞饭然后剩下煮出来那个米汤可以喝，如果喝不完的话还可以我们小时候叫鸡酸菜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后来才跟南方的朋友学会了叫焖米饭，就是不要捞出来了，就把米和水下到锅里以后就一下就把它煮熟了，是那样的一种方式。有的时候那个南方和北方饮食习惯差距是很大的，
0: 没错。所以这个书里一开始哈，这个小云猫就说到了哈，女孩要吃甜食，就在他们看来哈，甜食很重要。你比如说我山东人，其实山东人口味会重一些哈。
2: 你不是爱吃那个大葱什么的算甜食吗？
0: 包括辣的，
2: 咱们吃的这个辣的和南方的那种辣子呢它也有区别，一般直接吃个辣椒啊大蒜啊大葱啊，反正就是这样的一种比较粗放的形式，南方的辣子它

0: 分很多的这个很细节的这种层次。你比如说像咱们吃那个泡椒啊，这泡椒鱼头是吧，它是那么样的一种这个做法，就像
1: 做红椒有青椒，
0: 对，就像做那、哦、它那个加工方式就像做泡菜似的、
1: 哦、
0: 那个椒它出来不但有辣味，还带有那种泡菜的那种发酵的那种酸味、
1: 嗯、
0: 啊，或者说剁椒它又是一种加工的方式，味道又不一样、
1: 嗯、
0: 啊，还有那种油辣子，我见过南方人做油辣子，他会把那个辣椒晒得很干很干以后磨成粉、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菜籽油把它烧热以后，它经过一个沸腾的过程，还不能让它糊了，然后在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方法进行加工，最后出来那个红色的那个红油，然后带着那个香味儿，辣椒的香味儿，然后还有那个辣味儿，特别的讲究，好吃极了。
1: 您说这个我就流口水了，
0: 嗨，
1: 是吧，小琪？
2: 是
1: 啊、嗯，其实咱们这本书里也讲到了很多让大家流口水的一些美食哈。
0: 对，
1: 你比如说讲到这个野菌子，这个野菌子它记忆到了什么样的一些故事？还有这个烧烤。还有他写到的这个年猪饭、
0: 嗯、
1: 年猪饭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0: 对，我们都没听说过，
2: 对对对，北方这边很少，
1: 嗯，还有就是米线，还有这个芹菜香干盖饭是吧，包括油辣子，刚刚这个季彤老师说的油辣子
0: 那我也是后来才看见的啊，其实就是这种食物吧，它给你留下一个印象，就是因为可能你在某种情况下你去吃的时候呢，这个哎，你这个整个的过程呢让你很难忘，
1: 嗯、
0: 也许呢就是这种东西呢，你小的时候或者说在某一段时间里经常吃，你会对给你做这种吃的的人呢又有一个记忆，
1: 没错、
0: 你比如说我就现在就还记着小的时候我奶奶会给我们做一种就是很综合性的一种吃法，那这个很简单但是又觉得小孩特别爱吃，
1: 嗯
0: 啊，我记得我奶奶那会儿会给我们做那个扁豆焖饼，
1: 扁豆焖饼，
0: 哎，做法很简单，夏天的时候那个大量的有那个扁豆卖得很便宜的时候、
1: 嗯、
0: 把它买回来摘干净了以后洗干净，然后加上葱姜蒜下锅以后把它这个烹炒之后加上汤，加够了这个佐料，就是等于在炖这个扁豆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把一个做好了的面饼往那个扁豆上一盖，盖上锅就慢慢的炖这个扁豆、
1: 嗯、
0: 等到扁豆炖熟了以后呢，上边
1: 饼
0: 也熟了、
1: 嗯、
0: 哎，然后就记着我奶奶每次接锅的都一边接一边特别高兴的说，哎，等着啊，马上就来啦、
1: 嗯、
0: 把这锅盖一接、嗯、一个这个很白很白的一个大面饼拿出来，拿那个刀哒哒哒哒哒哒一切，然后把那个扁豆焖好了的从锅里盛出来，把这个切好了的这个饼和那个扁豆一拌啊，然后我们在旁边就开始流口水了、
1: 哎、这都能闻到香味儿，让您说的
0: 对啊，就是那会儿就觉得，哎呀，我奶奶太会做好吃的了啊、
1: 嗯、
0: 这个说要是离开我奶奶以后我怎么办呢，你吃什么呀，
1: 是不是现在如果吃到扁的就会想到奶奶
0: 啊，而且也会尝试着自己去做啊、
1: 嗯、
0: 就来回忆一下那个时候是一什么感觉，
1: 嗯其实刚刚季彤老师说的这个咱们这本书里也写到了哈，就是其实每一种吃食它背后都是有一些人和一些记忆哈，是吧，小琪？
2: 对对对、
0: 嗯、
2: 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个蛋炒饭，
1: 嗯，
2: 蛋炒饭呢我记得作者写的是他小时候，然后小时候就是七八岁，然后上小学放学了，然后几个同学出去玩，嗯，因为要写，以前不是每我们小时候不是都写日记吗，
1: 嗯，
2: 然后老师就给留作业，说就是放学了，然后嗯、遇到就是你看的一些景色，然后记录一些人、
1: 嗯、
2: 然后就几个人相约，我记得他写的是嗯，他们出去是去一个山洞里要去看罗汉，我记得说是
1: 嗯，
2: 然后嗯、几个人看了，然后在那数罗汉，然后数脚趾头，我记得写的可有意思了，然后那个几个人在玩，然后就忘记时间，忘记时间，然后也不知道那会儿不记得大人说是在家里等着，哎，孩子放学了还没有回去，然后相约几个人说，一个小女生就说，要不我们去我家吧，我奶奶给我们做蛋炒饭，那会儿的蛋炒饭她写的很简单，就是油炒饭，
1: 嗯，就是他还引用了一句话哈，就是汪曾祺的五味里说到一句极平常的一句话，叫做油饭里加一点葱花，勾起了很多关于炒饭的事儿。
2: 现在我们也平时都吃蛋炒饭，但是没有小时候。

0: 然后那种味道，也没有那种记忆，现在也做不出来那种味道。
1: 嗯，而且确实这里边也写到了哈，因为回家太晚了，所以奶奶非常生气哈。
0: 对对，
1: 当时住在老房子里，有个高高的台阶，还没踏上台阶呢，她妈妈就在旁边就喊起来了，骂开了，就说为什么这么晚回来啊，跟谁又出去混了。包括还说到哈，从那以后啊，这个作者就关于油炒饭的记忆就多了起来，但没有哪次的味道同那次相似。汪曾祺老先生就说过哈，说大抵一种东西第一回吃总是最好的。
2: 嗯，
1: 就是妈妈的这个蛋炒饭哈。其实我就想到了我小时候的蛋炒饭，我是怎么吃起蛋炒饭的呢？其实之前爸妈做过，但是我不大喜欢吃米饭。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吃蛋炒饭呢？就是我看到一个电视剧，电视剧里呢有一个小朋友叫琪琪，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个画面哈。然后琪琪呢要去春游，然后家里人给带饭，爷爷呢当时就非常心疼琪琪，给他做了一个蛋炒饭，说你吃什么？我想吃蛋炒饭啊，行。然后呢一个特别漂亮的粉色的小饭盒，放了一盒蛋炒饭，说我给你多放点儿，和同学一起吃。结果呢到了中午啊，大家都开始拿着各种就是父母准备的好吃的出来，哎，我有这个我有这个。琪琪就说，哼，你们有那些都不好吃，我爷爷有他做的蛋炒饭。然后说啊，什么是蛋炒饭？然后我爷爷给我做了好多要给你们吃。可是结果呢，为什么最后没吃上呢？因为他这个饭盒呀很特别，饭盒呢是两边关的，两边开关，琪琪呢就一直打不开，因为他这个饭盒是新的，他以为这饭盒是可以一掰就掰下来的，结果发现不对，不是那个扣上去的，两边有两个耳朵、
2: 嗯、
1: 啊，往里一翻一扣就扣上了，就他打不开打不开，死活打不开，然后就特别生气，然后呢就哭，又哭又闹，然后中午就没吃饭。后来爷爷回来就问说，哎，我给你准备了一盒蛋炒饭，你跟同学吃的怎么样啊？他说没吃。说为什么没吃呢？说打不开。后来爷爷就把这饭盒给他打开了。那一段画面我印象特别深，我就跟妈妈说，我说我要吃蛋炒饭，
3: 但是您千万别给我弄一打不开的饭盒，是吧？
1: 没关系，我学会一招了。
3: 按理说你应该对吃蛋炒饭产生一种恐惧感。
1: 没有
3: 啊，
1: 我反而会觉得我好像那个琪琪，我一定要把这蛋炒饭吃了，
3: 就非得好奇心来了，是吧？哎，其实这是心理作用啊、
1: 嗯、
3: 我小时候就特别害怕吃一种食物，也是心理作用、
1: 哦、
3: 你知道是什么吗？我就最怕吃胡萝卜。
1: 胡萝卜，
3: 哎，对，你知道为什么我怕吃胡萝卜呢？就是因为我听了一个故事、
1: 哦、
3: 啊，那个时候大人都给小孩讲故事，小孩不听话就连哄带吓唬的嘛、
1: 嗯、
3: 就讲什么都是什么老狼来了什么这一类的。

0: 在床上睡觉，睡到半夜就听见有那嘎巴嘎巴的声，就醒了。醒了一看，他奶奶啊，当时就是那老狼扮的他奶奶，坐在那炕沿上，正在那儿嚼什么东西呢。其实呢，就是老狼夜里有点饿了，起来把那个没吃完的手指头拿出来继续嚼，好恐怖的，对。然后小孙子就问啊，奶奶奶奶您吃什么呢？我也吃。奶奶说，我吃的是胡萝卜，你不能吃。打从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吃胡萝卜了。太可怕了。
1: 对，这是儿时记住的一段故事哈。
0: 对，
1: 这个文章当中其实也讲了很多这样的儿时记忆，包括有一段也特有意思，叫做关于火腿肠的梦想。这个里边讲到一个什么事呢，就是说到火腿肠之前啊，咱们先得聊聊同时代的方便面。其实方便面你说它是美食吗？在我看来，如果按照记忆的角度考虑，它是美食，是吧？
0: 对，什么情况下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别的都不好吃，主要是好吃的太少了这个，所以吃到方便面那味儿的时候觉得特好吃。
1: 对，
0: 你要搁现在那恐怕就够呛了。
1: 对，以前我还记得那时候刚出了一种小浣熊方便面，然后呢5毛钱一袋。
0: 您那是干吃的。
1: 对，干吃的那个那是一种新兴的方便面，
0: 是
1: 就是干脆面。后来呢，上大学我特别爱吃方便面，就是火腿肠，我觉得特别香，尤其是坐火车的时候，不知道金童老师有没有这感受哈？
0: 啊，
1: 坐火车的时候特别喜欢吃。
0: 旁边周围的人哈，打开盒以后，沏上开水那么一泡，哎呀妈呀，你要你自己就这个馋虫就来了。
1: 对，这味儿太香了。
0: 没错，整个车厢里都是那味儿。不是流行那么一故事吗？几个人往那一坐，开始点，我来一个红烧牛肉。我来一个鲜虾鱼板，我来一海鲜的，我来一鲍鱼的，待会儿上来了一人一盒方便面。
1: 这个故事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哈，可以跟大家讲一讲。他说呀，当年也是物资匮乏，然后呢5毛钱一包的快餐面算是好东西，然后背着粉色的小书包，穿红色健美裤，酒红色宽口灯芯绒的布鞋，粉色的袜子，拿一包快餐面大摇大摆地走进校门，可以说吸引了很多人的目光。我都能想到当时那个场景啊。
0: 这写书的这小孩是个80后。
1: 对，80后、
0: 哎。这是他童年的记忆。要搁我们60后的童年记忆呢，当时也是这个背着小书包啊，当然都穿的那个什么军大衣啊，棉猴啊啊。然后呢背着包里有一饭盒啊，饭盒里有
1: 铁饭盒，铝制的吧，
0: 铝制的饭盒，哎，这个里边搁一块贴饼子，一块腌萝卜，这是我们的记忆。
1: 腌萝卜贴饼子，
0: 哎，那个时候蔬菜啊，就是咱说的是北方啊，就北京上小学的时候吧，感觉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青菜可吃了，哎，就这得是吃这个头年秋后下来的这些
1: 白菜，
0: 这个不是腌的一些咸菜、啊，比如说当时像什么雪里红啊，哎，这个疙瘩呀，什么萝卜呀、撇了呀这些东西，哎，在上一年的秋后的时候就把它腌制好了，等到这个第二年开春青黄不接的这段时间啊，就冬储大白菜也吃完了，但是新菜还没有下来，这个时候就只能是吃这些东西，要不然就等这开春出来那个野菜什么的，再上这个庄稼地啊，这个河边啊，沟边啊去挖野菜吃，这都是大概小时候呢我们的很多的北京的孩子的一种经历。
1: 现在您可能吃的少了，或者都不吃这些东西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比如说电视剧里看到那个场景、会不会想到小时候的情景？
0: 哎，特别熟悉。但是现在吃这些东西都是叫什么呀，养生了啊，那野菜卖的比这个啊这个
1: 平常的那个蔬菜都贵、
0: 哎、一般的蔬菜都贵、哎，黄瓜辣椒西红柿那不行了，这得流行吃野菜了。
1: 对，五谷杂粮哈。
0: 对 对,
1: 对，他这文章里也写到了，他说呀，这个吃方便面那个时候也觉得5毛钱一袋都算是很奢侈了，快见底儿的时候，大块的长根的面呢就没有了，那剩下一些细碎末怎么办呢？三个指头捏不住，就把口袋的一边理顺，形成一个小槽，仰起头，然后口子对准嘴巴，直接往里倒。我觉得这个经历应该说80后都有过哈。
0: 不瞒你说，我刚进来之前吃了一袋薯片啊，
1: 也是这个
0: 薯片剩下那碎的，我也是这么倒的。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你如果让我们现在再这么吃，可能非常少了。我记得那时候还有什么呢，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的那个叫虾条，是吧、
0: 啊、对对对，
1: 就是那个叫什么黄色的那个小虾条，这个小七应该是80后哈。
2: 对对对，
0: 膨化食品、
1: 对，膨化食品小虾条，前段时间还真买过一袋，因为我觉得小时候吃不够，总觉得不舍得吃，那时候生活费也没有那么多，妈妈每天只给那么点钱哈，怕你乱花钱，然后我就去买了一大袋，因为它现在是超市啊，它不卖。

0: 小袋儿，以前都是一袋一袋的买，现在都是一大袋里边有十小袋。
1: 哦，对对对，是。
0: 然后我就觉得吃起来那感觉就不对，
2: 是吧？
0: 啊、
2: 哦，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啊，老人会说你这叫饿了吃糠甜如蜜哈，饱了吃蜜也不甜，因为生活的这个水平哈、啊，生活的环境都不一样了、
0: 嗯。作者写的这一段很生活化，
2: 嗯，
0: 就是他其实能够勾起很多人的回忆哈、啊。小时候吃什么最爱吃，吃什么不舍得吃，我不知道这个俊龙老师有没有这种印象哈、啊，就小时候最喜欢吃什么、
2: 嗯，
0: 最不舍得吃什么？
2: 小时候最喜欢吃的是打卤面
0: 啊，打卤面。
2: 哎，咱们北京人做打卤面呀、啊
0: 嗯，
2: 它是抻面啊、
0: 哦，
2: 不是这种现在就是切面呀、啊，或者哎，最讲究的是把这个面和好了以后，
0: 嗯、
2: 然后把它抻成条啊、
0: 嗯，
2: 还不像那个是咱常见现在兰州拉面似的那种拉面的方法，
0: 嗯、
2: 它就是抻，大概呢这个就是一个比小手指头还要细的那种啊，
0: 嗯、
2: 要细一倍的那种面条，但是特筋斗，哎、这是抻面，然后呢这个卤呢要放上这个。先用这个白肉要煮汤、
0: 哦、
2: 然后加上黄花木耳还有这个鸡蛋哎等等吧这一、
0: 嗯、
2: 这个调料各种调料最后勾芡给它调成这个卤汁儿然后再浇在这个面上哎呀那个时候就跟过年似的感觉啊哎这吃这个觉得特别香可能平均一两个月吧能吃上这么一次哎觉得这个印象特别深我就记着我奶奶抻面抻得特别的匀实啊她能把那个面一根一根的都抻得那么均匀我就小时候就特别纳闷说这个面条他
0: 怎么
2: 就
0: 能
2: 变成那么细了呢？学了半天也没学会，所以现在只能是自己做切面吃。
0: 嗯，
2: 这个里边还是有好多的这个技巧在里头的。嗯，再有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吃饺子。
0: 嗯，
2: 我记得那会儿吃个能吃着个。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0: 哦、
2: 哎那也觉得特别香
0: 特别对韭菜鸡蛋其实挺鲜的、嗯、那个味道
2: 对
0: 嗯
2: 反正就是吃多了叫水烧心的、
0: 哦、对、嗯、但是呢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有那种吃的哈不舍得吃吃完一口就想哎呀下一口就没了
2: 嗯
0: 啊、
2: 就是、
0: 经常会留
2: 啊留着
0: 留一点
2: 对
0: 我会留一点、
2: 嗯、
0: 小琪你是八零后吧
1: 对对对、
0: 啊、你看了这本书觉得让你就特别有触动的或者很有共鸣的是哪些东西
1: 我跟这个作者呀刚开始跟他联系的时候我是因为看他写了那个肥肠
0: 嗯
1: 我从来不吃肥肠
0: 嗯
1: 嗯然后呢他写那个肥肠就是把那个肥肠清洗的那个过程嗯可能我叙述不来但是你看文字就觉得特别美虽然是肥肠但是他写的那个特别美妙就是
0: 嗯
1: 他们是可能南方吧他们把那个肥肠冬天咱们不就是过年把那个肥肠就是清理
0: 嗯
1: 他们就是灌水灌完了以后要放到那个雪里边踩、
0: 嗯、
1: 使劲儿就是穿那个胶鞋踩把里边那个黄色的那个就是可能就是
2: 脂肪什么的
1: 对对对对对多一顿那个那个对然后他就全踩出来踩出来以后然后再进行加工洗像这个踩的这个我从来没有也没有听说过
0: 对这也是我第一次听说哈
1: 对对
0: 但是看上去觉得不是那么唯美呢这你想放雪里踩雪就变成黄色的了是吧
1: 对啊
0: 然后觉得他自己也说哈总是忍不住朝他爹嚷嚷就说这个恶心死了是吧他父亲呢就一个劲儿的踩然后说你吃肠子的时候可别说恶心啊
2: 加工的过程、
0: 嗯、好谢谢两位
2: 不客气再见
1: 谢谢大家再见
0: 嗯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我是一丹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九，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李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

0: 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成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8: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7: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9: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12: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13: 指挥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14: 航天员张志远、
15: 航天员黎佳莹。
16: 是，
13: 是，
17: 五、四、三。二一点火
18: 点火。
12: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9: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2: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20: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12: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21: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1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22: 纵横天空，天域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2: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6: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灾害。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

0: 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一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两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七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四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才智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9: 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9: 我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两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9: 洗手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次性的啊，我切换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入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

0: 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国家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受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可能更多的了解。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6: 你明了，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那老的批局用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9: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11: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1: 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当天早些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

0: 据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作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侦数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4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5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1到3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4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2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2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钦文、王新宇、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

0: 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与时代同行，与新闻同在，陕西广播电视台陕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陕西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我是主播杨莹。
2: 我是主播一刚，您还可以通过起点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等平台同步收听。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省持续加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
2: 全省各地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全速推进民生工程建设，用实干担当托起群众幸福安康。
1: 第十届思博会上，陕西与江苏两省共同举办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全面回顾苏陕协作30年来多领域合作的丰硕成果。
2: 思博会访谈，本台记者专访伊朗驻华大使。
1: 西安市以重点片区改造为抓手，持续推动城市发展迭代换新，打造高品质宜居新家园。
2: 以下是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秦岭和河南北则披天下，是我国的中央水塔，是中华民族的祖脉和中华文化的重要象征。近年来，我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持续加强秦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交出了一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答卷，请听报道。
3: 位于秦岭北麓的南五台国有生态林场，管护着7.1万余亩国有林地。近期，随着气温升高，进山游玩的群众增多，林场的护林员也迎来了最为忙碌的戒备期。每天清晨，护林员准时进山，开始一天的巡护工作。西安市长安区南五台国有生态林场护林员李鹏。
4: 任务是巡护这一片的防火，还有林业资源安全、乱捕乱猎、下套这一类。现在能巡护也就是一个多小时。
3: 护林员傅养谋：
5: 好像好像有剂子，那个脚丫子，它这坑坑，它都很分布很均匀，我想好像经常走。
3: 除了日常巡山，今年林场还有一件法宝，护林员们把保护秦岭的要求、巡护的注意事项编成了朗朗上口的唱词。一段快板打完，保护秦岭的共识也在不知不觉中深入人心。
6: 今天跟大家骗一骗，

0: 骗个啥？骗天灾，守护青山不怕难。
1: 护林员张军，
0: 我们改变了传统的宣传手段，变成了互动的这种形式，点到了快板里头，取得了挺好的效果。
1: 此外，南五台林场依托网格化巡护体系和智慧监测平台，高效管控火情、病虫害等风险，为野生动植物栖息地的稳定与恢复创造了前提。西安市长安区南五台国有生态林场副厂长李先红，
2: 咱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复杂，然后物种基因非常丰富，种子植物吧1000多种，约占陕西省植物种类的1/3。比较珍贵的树木有秦岭冷杉，然后岭椿木等。
1: 林区现有古树名木29棵，古树群1处，其中包括树龄超过1000年的国槐和侧柏。此外，林场还监测到豹猫、猎羚、红腹锦鸡等多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近3年来，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羚牛和羚麝的野外遇见率上升2%至3%左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秦岭生态环境，对确保中华民族长盛不衰、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保护生物多样性，正是守护秦岭生态环境的重要一环。在牛背梁黄花岭的一条深沟里，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沟保护站的工作人员徒步穿越沟壑，收取红外相机拍摄的影像资料。这些遍布保护区的秘境之眼，既是他们工作的得力助手，也是保护区进行生态科研的重要数据。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沟保护站护林员孙军，
3: 我们是5天来维护一次相机，然后10天来换一次内存卡，数据采集回来分析，就是一年比一年的动物种群数量都会不停地在增加，这就是对大自然的一种保护的好处。
1: 工作人员葛伟，
4: 羚牛是咱们高山环境里面这个旗舰物种，经常会在山顶或者半山腰能看见成群的羚牛，那场面非常壮观，这在以前就是几乎不可想象的。
1: 据观测，牛背梁保护区内监测到的野生羚牛种群约350只，种群数量持续增长，栖息地由2305公顷扩大到3104公顷，重点监测野生动物种群活动范围向浅山扩展，遇见率显著提升，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持续增强。陕西牛背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北沟保护站护林员李正涛，
5: 现在的动物就是多起来了，经常能碰到野猪啊、小鸡之类的，觉得做的事儿一天特别有意义了。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我省高质量推进国家公园和植物园建设，不断提升秦岭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目前已有6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入选国家实践成果，涵盖朱鹮、羚牛、秦岭石斛蝶、夷鸥等珍稀物种保护领域，为全国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陕西方案。省生态环境厅自然生态保护处处长高雪玲，
6: 我们将严守生态保护红线，进一步优化生态保护空间格局，全力推进生态系统保护修复，不断健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监管体系，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化、规范化，稳步提升森林、湿地、河流等生态系统质量，逐步恢复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
1: 在林业、生态发改等部门的协同推进下，我省朱鹮种群数量已发展到7900余只，秦岭羚牛种群数量突破5000头，秦岭大熊猫野外种群达345只，珍稀濒危物种保护成果丰硕，秦岭石斛蝶人工繁育取得突破，曾被宣布野外灭绝的陕西雨夜报春重新发现并成功扩繁，新物种、新记录种不断涌现，秦岭地区先后发现多个新亚种，黑熊歌渠、红尾鸫等鸟类新纪录在我省首次被记录，全省已基本形成覆盖全域、层级清晰、目标明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新格局。
7: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加大民生领域投入力度，全速推进医疗、人居环境、交通等民生工程建设，以项目提速增效夯实民生根基，用实干担当托起群众幸福安康。请听报道。
8: 在汉中市城谷县文川镇，一条全长仅2.89公里的二级公路正加速向汉中汉台

0: 区延伸。作为 S315 省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把困扰两地群众多年的断头路彻底打通。施工现场，五台挖掘机和40余名工人紧张作业，集中进行路基填方和浆砌护脚墙施工。S315 成固县文柳路至汉台界公路建设项目负责人梁志江：
1: 这个项目虽然距离短，但是工程复杂，施工难度较大。它既有道路上的升级改造，同时还要完成地下管网改迁和交叉口水渠化。我们倒排工期，抢抓进度，保证质量，预计六月底前完工。
0: 项目建设后，两地通行时间将缩短至十分钟左右。安康市白河县乔二沟古街历史上曾是连接汉江古渡与县城的通道，古街完好保留了438间明清院落及古桥古泉等遗迹。然而岁月侵蚀，让不少老建筑雨天漏雨、墙体渗水等成为困扰居民的烦心事。最近白河县住建局联合社区上门安排施工人员对屋顶开展防水铺设、结构加固作业，对墙面渗水、管道老化等问题进行系统性修复。白河县城关镇乔二沟社区居民施传英：
2: 漏水漏到住的人不安心，随后向社区反映，社区及时处理了，现在房子也不漏了，住的也安心了。
0: 城市颜值提上去，幸福生活近在家门口。今年以来，当地住建部门持续推进城市微更新、微改造，先后对城隍庙巷、中学巷等多条背街小巷实施综合整治，完善路面硬化、路灯亮化、环境清理等基础配套。曾经闲置的边角地块、老旧巷道空余角落，如今变身精致养眼、便民宜居的休闲小节点。白河县住建局工作人员李雪琴：
3: 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做好城市绿化管护，完善休闲配套设施，用实实在在的建设成就不断提升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
0: 在宝鸡高新区，总投资 15.18 亿元的宝鸡市妇幼保健院高新院区项目正在加快建设。项目位于宝鸡高新科技新城核心区，建设涵盖门诊一级楼、妇产住院楼以及儿童住院楼、发热门诊等。目前项目主体已全部建成，内部装修也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今年七月将建成交付。项目建成后将提供1000个就医床位，医院接诊能力将实现翻番。中铁21局集团宝鸡市妇幼保健院项目经理李孝泽：
4: 建成投用使用后，将补齐宝鸡高新区及东部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短板，破解周围群众就医路途远、资源紧张等难题，辐射高新、陈仓、岐山等片区群众，大幅提升区域用产妇救治、新生儿重症救护等一体化服务能力。
5: 世博会观察，今年是苏陕协作第30个年头，正在举行的第10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陕西与江苏共同举办苏陕协作30同行成果展暨产业协作交流对接会，全面回顾30年来在产业合作、劳务对接、消费帮扶、民生改善等领域的丰硕成果，生动诠释苏陕一家亲的深厚情谊。请听报道。
6: 作为本届丝博会省际合作展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陕协作30年成果展集中展示了两省在产业、民生、劳务等方面的突出成效。依托苏陕协作机制，江苏国飞无人机技术研究院于2022年10月在商州区电子科技产业园建成商洛市首家工业级无人机生产基地及民兵无人机培训基地，带动当地50余人就业，年产值突破5000万元。陕西国飞领翼科技有限公司无人机飞手张鹏飞：
7: 我们公司是由江苏南京那边提供技术支持，商洛生产制造，下一步计划有二期厂房用于专门生产无人机机库，配合无人机使用。作为商州人，我感觉苏陕协作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让我们不用出远门就可以有工作、有收入。
6: 同样在苏陕协作机制下引进的陕西新宇丹中药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在商洛市丹凤县注册成立，累计投资6.8亿元，公司已与20多个村集体经济组织签订2万多亩定向种植采购协议，带动6

0: 消费帮扶、劳务协作、干部人才交流等领域持续深化协作。十四五期间，陕西积极推动特色资源与江苏资金技术紧密结合，依托帮扶力量，持续实施技术加标准加品牌升级，共建产业园区63个，吸引1182家企业落地陕西，实际到位投资495亿元。省级苏陕协作资金126.56亿元，累计支持协作项目3480个，带动农村人口32万人，其中脱贫人口14万人。省发展改革委区域经济处处长朱刚：
1: 推动安康毛绒玩具、商洛中药材、渭南奶山羊等特色产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持续援建改造提升社区工厂和帮扶车间，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共同擦亮、镇安月嫂、丹凤厨工等劳务品牌，带动42.8万农村人口增收就业，共同打造东西部协作，拓展升级新样板。
2: 世博会期间，商洛、汉中、杨凌等地进行重点产业项目推介和签约，项目涵盖固态锂电池、装备制造、跨境农产品采购、农机有机循环生产基地等项目。来听报道。
3: 在本届思博会上，商洛市围绕四大产业集群和30条重点产业链进行重点项目推介。黄巢真空玻璃项目2022年重点招商落户商洛市经开区，总投资3.8亿元，2025年正式投产，是国内最为先进的真空玻璃制造企业。上个月该企业还通过了欧盟 CE 认证。陕西黄巢真空玻璃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梁学贵：
4: 世博会这次机遇啊，我们在明年要上一条超薄真空玻璃生产线，主要为我们国内外家电玻璃企业服务，作为企业发展的目标已经确定下来。我们未来扎根于商洛，建成全球在智能化、在规模上面、在高质量水平上面是最大的生产基地。
3: 在商洛丹凤县，新引进的陕西瑞美新能源公司年产6000万只高性能固态锂电池项目已经投产见效。这家企业填补我省高能量密度固态电池规模化生产的空白，项目完全达产后，可装备无人机及新能源汽车等多个领域，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陕西瑞美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马长江：
5: 我们把二期要建成，大约就是1.5亿左右。二期主要是聚合物固态电池，减轻电池的重量，提升能量密度，增加安全性的，这主要是咱们的一个技术亮点。
3: 本届思博会上，汉中市精心筛选107个重点推介项目，涉及低空经济、工业母机、中药材、文化旅游、绿色能源等领域。襄阳航骏新能源有限公司董事长邱建光：
6: 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个新能源的项目在我们汉中市四乡县已经落地了，项目从谈到现在用26天时间，现在已经在建设中期，预计6月份可以实行逐步投产。整个项目做的是一个新能源聚合物锂电池，主要用于生活家居、智能穿戴、数码这一系列的电子消费类产品。
3: 百度智能云汉中区域生态总经理文斌：
7: 目前我们计划充分发挥汉中的区位优势、产业基础和人才资源，计划合作推进共建汉中市国产计算算力中心。
3: 杨凌在本届思博会上重点推介了跨境农产品采购、农机有机循环生产基地、早稻全产业链示范、林舍良种繁育基地、国家工程创新中心等14个重点项目，并进行了集中签约，涉及项目金额超13亿元。
8: 思博会访谈，伊朗驻华大使拉赫曼尼法兹里在出席本届思博会期间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法兹里大使表示，今年是两国建交55周年，希望中伊双方持续夯实传统友谊，和陕西不断拓宽合作领域，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携手谱写两国互利共赢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9: 拉赫曼尼法兹里首次来陕，对陕西各领域发展高度评价，思博会让他看到了众多科技创新成果，更看到了各地之间企业深度对接、拓宽贸易渠道的良机。
10: 百闻不如一见，我看到的西安

0: 是一个伟大的、拥有悠久历史和文明的城市。我来到这儿，和你们有一种老乡的感觉。这是由于西安和伊朗自古以来有非常密切的交往历史。古丝绸之路不仅传递驼队和货物，也传递文明。如今的世博会同样不光展示产品和服务，更展示了各地的发展动能。
1: 近年来，我省与伊朗重点围绕中欧班列、能源、化工、工程技术三大领域开展务实合作。西安至德黑兰中欧班列运输时效12至15天，2024至2025年累计开行31列，已然成为两地物资互通的重要陆路通道。2024至2025年，我省企业对伊朗出口石油钻机、阀门及各类化工设备总额超12亿元，双向贸易往来愈发活跃。
2: 那您如何评价当前陕伊物流通道呀、贸易通关等等的现状？那伊朗是否希望依托陕西的枢纽优势，打造更稳定的双向贸易通道？
0: 我认为铁路和公路运输可以成为伊朗和西安之间的重要通道。考虑到现有的货物量，我认为班列数量可以大大增加，同时开通分支路线，陕西承担向西开放核心枢纽作用，中欧班列国际物流通道优势明显。我们希望依托这样的优势，进一步促成相关合作。
1: 近年来，我省与伊朗教育领域交流合作走深走实，成果颇丰。西北大学与伊朗德黑兰大学开展硕博联合培养项目，西安工程大学联动伊朗多所高校搭建科研合作平台，常态化组织师生互访、学术研讨与学科共建。同时，陕伊文旅合作不断升温，两地依托有城丝路艺术节开展10多场文化活动，民众参与超3万人次。
0: 目前西安高校中有500多名伊朗留学生，我们非常愿意接受陕西学生赴伊朗留学，希望能建立互派留学生机制，我们愿意给予奖学金等政策支持。此外，我们也愿意通过学术研讨、联合实验室、人才培养项目深化产学研合作。科技和创新是任何国家的发展基础，我们希望这些目标都能达成和落实。
3: 深化开展3个年活动，深入打好8场硬仗，全面提升三服务质效。
4: 城市更新是提升城市能级品质的关键抓手，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载体。西安市以重点片区改造为抓手，持续推动城市发展迭代换新，打造高品质宜居新家园，让千年古都绽放新活力。请听报道。
3: 位于西安市幸福林带中的新城区文化馆，每天清晨葫芦丝排练场的乐声会准时响起。西安市新城区文化馆葫芦丝艺术团队团长刘冬琴：
5: 我们文化馆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么宽敞明亮的教室，我们老年人在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经常参加一些义务演出。
3: 在西安幸福林带更新范围内，另一个重点项目幸福小堂也在加速建设。项目配套的小学和幼儿园今年初开工，规划24个教学班的小学将于7月底封顶。中国金茂西安地区公司幸福小堂项目工程负责人吴星星：
6: 将按照全市片区更新具体要求，早日实现全面交付，为群众提供近1000套高品质住房，回应群众期盼。
3: 在西安市莲湖区西甸片区，曾是西安传统工业集聚地，目前这里正通过城市更新实现转型。首批启动的9帧云谷7境项目，既延续了人文底蕴，又融入现代生活场景。项目计划2028年初交付。西安云溪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姬小薇：
7: 建成后将为该区域新增一个集生态宜居、便捷生活、人文底蕴于一体的全新标杆社区，将推动城西从传统工业区向高品质宜居区转型。
3: 在城市更新中，西安市坚持市区联动，创新构建81个指标的城市体检体系，精准聚焦市民急难筹盼，通过小切口微改造协同推进品质提升。同时，资源规划一张图等数字平台为项目高效实施提供数据支撑。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北京公司西安城市更新技术联盟项目负责人李慧宁：
8: 我们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从顶层一直贯穿到

0: 只是能够切实地将我们西安的城市更新行动作为提高城市能级，特别是满足百姓对于美好生活需求的一个扎扎实实的一项工作。
1: 上期的消息，记者从省气象局了解到，今明两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27号全省阴天，部分地区仍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
2: 各位听众，以上是陕西新闻。本次节目主播杨莹、易刚，编辑王小乐，责任编辑王优行，监制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0: 助残有爱，城市有温。十四五期间，榆林市持续加大助残保障力度，累计投入428万元开展残疾人临时救助，投入1.08亿元落实0到17周岁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投入2100万元开展职业技能与实用技术培训，投入超1000万元资助残疾大学生及残疾人家庭子女大学生。在残障朋友逐梦的道路上，愿我们携手共建无障碍环境，以温情守护每一份期待，让每个生命都能绽放独特光彩。
1: 在记忆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2: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3: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4: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5: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6: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1: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7: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8: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9: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7: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0: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11: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2: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12: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12: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12: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3: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12: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9: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12: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13: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5: 连局，一点小意思。
1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5: 是我不好

0: 意思，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刚才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00，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4: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5: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6: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5: 感受延安魅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晨晨。
8: 我是杨萌萌，今天是2026年5月25日，星期一，农历4月初9。
9: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8: 1936年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向回族人民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完全由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8: 今天的你好延安，您将听到延安风光正好，文旅活力涌动。延安日报发表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宝塔区初夏樱桃红满枝，采摘尝鲜正当时。
10: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1: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夏日延安盛可游，秀美生态风光与厚重人文底蕴交相辉映，文旅活动精彩纷呈，消费场景迭代升级，各景区持续优化服务，每一处场景都藏着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满是美好，吸引全国各地游客来延安赏圣地山水，寻文脉根脉，赴一场有文化、有乐趣、有温度的夏日之约。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12: 当前正值黄河壶口瀑布青瀑飞流最佳观赏期，澄澈碧绿的黄河水奔涌而下，湖底生烟、彩虹贯日的壮美景观频频呈现，独特气势让八方游客流连忘返。安徽游客吴增辉：
13: 我的感受呢，就是很壮观、很美丽，我今天呢也感到相当高兴。
12: 景区还持续丰富旅游业态，通过黄河大合唱、全民快闪、黄河非遗民俗演出等特色活动，让游客沉浸式感受厚重寻宏的黄河文化，丰富游览体验。文脉更续，寻根补息，作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这段时间黄帝陵景区也迎来寻根祭祖热潮，游客们在拜谒轩辕黄帝、感悟中华文脉的同时，还打卡了黄陵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尽享黄陵深厚人文底蕴与秀美生态风景。宝鸡游客赵向峰：
14: 讲解员呢讲解的也是非常的充实到位，让我们对中国历史上的轩辕黄帝有了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了解，我们今天的感受呢都是非常不错的。
12: 人气持续攀升，服务贴心护航，黄陵各景区坚持服务先行、品质至上，全方位做好游客接待保障工作。黄陵县黄帝陵景区营销科科长杨小强：
15: 在黄陵高铁站和景区设旅游咨询服务点，为所有游客提供旅游咨询服务，并推荐黄陵文化旅游资源，同时增加志愿者服务岗，为游客提供全方位旅游服务，让来黄游客游得开心，游得满意。
12: 自然奇景吸睛出圈，全域旅游亮点纷呈，被誉为世界活丹霞、中国梦之谷的甘泉。

0: 峡谷，凭借独特的光影丹霞地貌景观持续火爆，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光影变幻，峡谷奇观。上海游客朱先生，
1: 我们两个人是自驾来这儿旅游的，我们是第一次到这儿来。那么这一次从延安过来以后呢，感觉这个景区啊，包括这里人文啊、环境啊都特别好，包括现在的这个绿化呀、植被啊，包括我们这边市民的这个文明程度、景区的管理都非常好，远远超过我们的期望。
0: 客流攀升的背后是不断升级的服务品质，甘泉县立足游客需求，持续完善景区配套设施，优化游览路线，融合丹霞生态资源与红色文化，打造多条精品文旅线路。甘泉县甘泉大峡谷景区运行管理部负责人梁占浪，
2: 游客接待量稳步攀升，累计接待游客12.5万余人，面对客流高峰，景区提前筹划增配安保力量和一线服务人员，全力保障秩序平稳，运行顺畅。下一步，我们将紧扣文旅高质量发展主线，持续规范景区运营管理，常态化开展从业服务人员素养和业务能力培训，不断优化旅游服务环境，着力打造精品文旅景区，推动景区服务提档升级，品牌形象持续提升。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近期，我市全面推行网络餐饮名厨亮灶专项行动，通过外卖平台直播后厨实时画面，让消费者点餐前即可查看切配、烹饪、消毒全过程。以往网络餐饮中看不见的后厨变得公开可见。对此，延安日报发表记者朱佳宇的评论文章，网络餐饮安全也要看得见。文章指出，点外卖需要更多看得见的信任。此前对消费者而言，点外卖像是开盲盒，现在有了名厨亮灶，就多了一分看得见的信任，有效缓解了对食品安全的焦虑。对商家来说，后厨透明化不仅倒逼自身规范操作，更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订单增长，有商户接入后日均订单增加近30%。而对社会而言，政府从单打独斗转向了外卖小哥，网友共同参与的多元共治，提升了食品安全监管的覆盖面和时效性。文章强调，网络餐饮安全不是一蹴而就，还需要社会各界齐抓共治。比如让技术赋能，持续推进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智慧监管平台建设，让后厨实时可看，过程可溯。比如进行各方力量整合，可发动外卖骑手等一线人员担任监督员，形成常态化社会监督网络。另外，全社会要对无证经营、环境脏乱等行为零容忍，辅以食安封签、人防加技防及跨辖区随机抽查，确保整治不走形式，让网络餐饮环境更放心、更安全。文章最后说，从看不见到看得见，网络餐饮安全需要从一阵风到长久力的治理过程。当点外卖前先看直播成为一种习惯，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后厨的公开透明，更是我们对食品安全治理的诚意与决心。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暖心养老，润物无声。富县黄陵聚焦老年群体需求，通过圆梦微心愿办好家门口老年大学，完善养老服务，丰富精彩文化生活，持续提升老年人幸福感、获得感。来跟随本台记者安文渊一起关注。
6: 在富县南教场社区养老服务站，各类健身棋牌娱乐设施一应俱全。今年以来，社区精准树立老年群体微心愿清单，联动辖区单位补齐文体设施短板，升级改造老年活动阵地，切实把惠民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富县长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党支部书记高丹，
7: 健身器材到位后，切实补齐了养老服务站文体设施短板，丰富了居民的日常休闲健身生活，实实在在地解决了群众的心头事。
6: 富县长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南教场社区居民高勇，
8: 有的是乒乓球案子，有的是排球，还有的下棋排球案子，所有的健身器材丰富了老年人的文化生活，也带来了生机。
6: 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黄陵县持续推动老年教育资源

0: 下沉镇村，将老年大学办到群众家门口，开设剪纸、书法、秦腔、舞蹈等特色课程，让广大中老年群众就近就学，陶冶情操。黄陵县老年大学梨园分校剪纸班学员高红霞：
1: 我来到老年大学这个大家庭有三年了，从一无所知的小白到现在能自己涂理绘画到剪纸成功，学会了十二生肖、各种花卉等，感觉自己更有耐心了。
0: 目前黄陵县老年大学共设有校本部、梨园分校、东区分校和龙峰镇古路村教学点四个教学区，各校区常态化开展文艺演出、趣味活动，精准满足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黄陵县老年大学校长张林刚：
2: 我校持续优化教学与服务，依托重大节日组织文艺演出、趣味竞赛等活动，切实满足学员增长知识、服务社会的多元化需求，成为我县中老年朋友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的重要平台。
3: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4: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150亩露天樱桃迎来盛采期，清甜多汁的鲜果不仅点亮了初夏美景，也带动乡村采摘休闲游持续升温，为乡村振兴注入甜蜜动能。来听本台记者常改发回的报道。
5: 眼下正值樱桃最佳采摘期，在宝塔区桥沟街道王岔沟村的樱桃采摘园里，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樱桃挂满枝头，清甜的果香扑面而来，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大家穿梭在樱桃林间，边采摘边品尝，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市民陈秀：
6: 今天刚好有时间过来带孩子体验一下采摘，咱们这个樱桃园离城里特别近，也很方便，开车就十几分钟就到了。这个樱桃园的品种特别多，口感都很好，很甜。
5: 据宝塔区刘振军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四中介绍，这里的樱桃采用科学种植模式，保证了果实的品质和口感。目前红灯、梅枣等早熟樱桃品种已经全面成熟上市，果肉肥厚，汁水充盈，甜度适宜，深受消费者喜爱。
7: 现在这个樱桃有红灯和梅枣成熟了，这是早熟品种，陆续的加有艳阳、拉比斯这些中熟品种也就成熟了。这个樱桃园采摘期将持续这个50天左右。
5: 据了解，该樱桃园多品种错峰采摘的种植模式，实现了从初夏到仲夏鲜果不断档，极大丰富了市民的近郊采摘体验，让游客错峰游玩，随时尝鲜。
3: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为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4周年，523前夕，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与延安市广播电视艺术家协会携手走进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举办了一场接地气、有情怀的采风演出。文艺工作者和200多名学生一起用歌声重温讲话精神，传承红色文脉。来听本台记者艾小芳发回的报道。
8: 五月的鲁艺旧址，歌声与腰鼓声交织成一幅生动的画卷。一场以黄土回响、陕北欢歌、秦戏故土相依相恋、红歌嘹亮、磊赞初心、圣地花开、芬芳满园四个篇章组成的采风演出活动在这里火热上演。陕北民歌大赛获奖选手、星光大道周冠军、国家一级演员等文艺骨干轮番登台，大陕北欢迎你、唱支山歌给党听、南泥湾等经典歌曲，以及二胡独奏挡不住的思念、唢呐名曲百鸟朝凤、诗歌朗诵心回延安等节目形式丰富多样，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充分展现了延安文艺工作者的精神风貌。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振华学校的200多名学生全程参与演出和互动，艺术家与孩子们同台演绎，把舞台搭在革命旧址，把优秀作品送到群众身边。延安市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金钟奖获得者张丽：
9: 文艺滋养少年，传承初心。我呢，作为延安市的文艺工作者，

0: 我将坚守文艺为人民服务，深耕红色文艺，讲好延安故事，让红色文脉代代相传。
1: 采风演出虽已落幕，但文艺工作者们的热情持续高涨，大家纷纷表示将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和弘扬延安精神，积极参与文艺六进活动，把优秀的文艺作品带给广大群众，不断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延安市音乐家协会主席李海英：
2: 今后呢，我们要引领全市的音乐工作者一定要深入基层，扎根人民，践行讲话精神，我们要把真正的好的作品送到人民中去，我们要为延安的文化强势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焦点热点，点点到位，家事国事事事关心。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延安人的新闻加油站，欢迎继续收听。
4: 身边的新鲜事，世界的新资讯，来听一组短消息。备受关注的民俗文化专题展览近日在延安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以宏大的历史视野与细腻的生活视角，将黄土高原上的农耕印记、百姓烟火、礼仪传承与艺术瑰宝向公众娓娓道来，为初夏的延安增添了一处承载集体记忆与文化根脉的精神家园。展览精心布局六大单元，层层递进，全景式呈现延安百姓的精神世界与生存智慧，本次面向公众免费开放。近日，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954名，其中陕西招聘特岗教师383名。政务工作者要以群众满意度为标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省各地政务服务中心积极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提高服务水平，优化服务流程，疏通办事堵点，使群众企业办事便利度进一步提升。目前全省已累计上线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44项，办件量超156万件。近年来，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整治特供酒、专供酒乱象，传统明目张胆标注机关特供、军方专供的假酒大幅减少，但不法分子不断翻新造假套路，推出各类新变种特供酒。为守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引导理性消费，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联合重庆、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新疆、宁夏、内蒙古、广西十省区市消费者组织共同发布警惕新变种特供酒消费提示。近日，秦岭腹地喜讯连连，陕西黄百元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红外相机悄悄定格下多个珍贵瞬间。野生大熊猫、川金丝猴、秦岭岭牛、羚麝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轮番出境，自在栖居，一幅幅鲜活灵动的画面生动印证了秦岭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针对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将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查清查透事故原因，查清查透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国务院日前印发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提出促进未落户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同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眼下正值三夏时节，我国化肥供应如何？今年二月份起，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压实重点化肥企业保供责任，提前投放储备，保障口岸接卸和国内集输运畅通，保障磷肥生产所需流资源供应。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中国农资流通协会秘书长程小林介绍，6到8月国内化肥供应总量约为2300万吨，工农业用肥需求总量约1680万吨。考虑到需要一定量的周转库存和储备库存，今年三夏期间国内化肥供应总体有保障。水利部于昨天上午九时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

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教育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中小学基本办学条件底线要求，全面加强普通中小学校标准化建设，从学校校舍建设、安全防范建设、生活硬件配备、教学设施装备、教职工配备五方面明确提出了新的20条底线要求，力争用3年时间实现所有中小学校全部达到底线要求。据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2026年一季度，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人数为 7.93 亿人次，同比增长 12.2%。全国乡村旅游接待总收入4570亿元，同比增长 10.9%。国家统计局发布2025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此次调查推算，全国人口为14亿545万人。日前，全国糖尿病三师共管示范中心在北京协和医院、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立。示范中心将指导全国24个省份的207家糖尿病三师共管试点医院，为糖尿病患者开展中西医协同诊疗。这里的三师是指内分泌专科医师、中医师和健康管理师。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1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五。最近，碳水脸在短视频平台引发热议，有博主说，一张大圆脸这就是每天吃馒头面条吃出来的，主食吃多了真会变碳水脸吗？其实这种说法呢，没有任何的科学依据，碳水脸也纯粹是网上造出来的词儿。专家解释，这种状态呢，可能是指吃胖了水肿导致面部的状态不佳，短期面部饱满可能是因为高升糖饮食引发的水分滞留或轻微炎症，而非永久性变圆。不过呢，专家也表示，将复杂的营养健康问题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碳水让人变丑，以此制造焦虑，这不仅缺乏严谨的科研支撑，还把健康和外貌刻板地联系在了一起。据美国方面23日消息，美国和伊朗即将达成一份协议，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计划展开谈判。欧盟委员会近日公布2026年春季经济预测报告，下调经济增长预期并上调通胀预期。报告指出，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及能源价格上涨正在拖累欧洲经济复苏，并加剧通胀压力。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好延安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晨晨、杨萌萌，代表编辑苏星星，责任编辑慧杰，总编辑刘月，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或意见建议，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新闻爆料热线23141157跟我们进行及时的沟通与互动。希望有我们的陪伴，您的资讯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便捷高效。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生活总有未知，一份保险，一份安心。根据家庭实际情况，搭配合适的保障方案，为自己和家人撑起一把防护伞，让生活多一份从容，让幸福少一份担忧，平安相伴每一天。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3: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今天开场遇见的歌手是金奇文，他的歌很具有代表性，代表了所有的小人物。这一首歌也是让每一个追星的孩子都感觉每一个字都是写给自己偶像。